0: 的时候，其实纽约分行它的业务比较单纯，人力分配也没有这么多。台湾那时候有很多金融业在纽约设立据点，但是经营规模都不是太大。那我那时候主要是负责两项工作，一个是 treasury， 就是把这个分行的部位就是拆借出去或拆借钱出来。第二个工作我是就是做资讯系统的维系。
1: 哎，你本来是学什么的？
0: 我是台大公管系，我是念商。那我的
1: 算是我的学妹啦。
0: 学姐学姐好。那那时候我有到国外念书，我主修是财务金融，所以我后来都是在金融业。那时候我被外派去，那个业务算是蛮简单的啦。我是四月的时候外派，然后九月十一号的时候就碰到这件事情。
1: 哇，还不到半年呢。
0: 对对对对，很奇特。嗯，
1: 你是算是纽约的分行吗？还是
0: 是纽约分行
1: 啊？
0: 那它主要是做 wholesale banking， 就是它比较不是对
1: 一般的
0: 客人，所以他到83层楼了。
1: 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他
1: 不是一般的让大家临柜来办事的之类的，
0: 不是不是不是。
1: Okay，
0: 对对。
1: 好，所以呢，在那个惊心动魄的早晨啊，慧莲，你来跟我们讲一下那天整个的流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记忆的人大概也都知道说那一天早上如何如何，但是你是亲身经历啊。
0: 已经25年了，跟大家说一下那时候的状况。我那时候其实是提早进办公室，表定时间是9点上班。那我那时候8点多去，主要是因为我8点45分左右的时候会跟中国国际商业银行 ICBC， 好，嗯啊，那
1: 现在已经变兆丰了，是吧？
0: 应该是，我现在并来并去我都忘掉。嗯，那我跟他们伦敦分行的一个同事拆借，好，那因为那时候他们伦敦的市场快要结束，所以我们要借到的资金相对是比较便宜。那时候我就算一算说，哎，如果我早上早点去上班，一年可以大概帮公司拆借的资金大概省2万块美金嘛。嗯，那我们就有点责任感的人就会觉得早点去上班。通常呢，那个时候我自己先到办公室。可是9月11号那天非常非常奇特，是在8点40几45分进办公室的时候，我另外一个同事是 local hire 的，他是负责 operation 的。
1: 嗯，
0: 那他那天也提早到，因为我刚去嘛，那也不是很熟同事齁，虽然人不多，那那时候我还在适应生活，跟里面的人认识也没有那么深。那他是负责 operation 的，那他那时候应该是 Fed 要检查，所以我们打了一个照面。
1: Fed 就是有点类似我们的中央银行这样的机构嘛。
0: 对，对对，
1: 联邦储备银行。
0: 对对，然后他说因为 Fed 要来检查，那你知道在金融业都是高度被主管机关关注的行业，那所以他就提早来。那所以那天呢，我就并不孤单，就多了一个同事。还幸运的是我们有 hire 两个new hire 的同事。这两个同事呢，因为刚进我们分行嘛，所以他们也很早上班。所以那一天非常特别的是我们在9点不到的时候，有连我有四个同事在一起，
1: 已经有四个人在办公室。
0: 对对对，但平常我大家都大概姗姗来迟吧，大家都是快靠近九点的时候才有人进来。所以那天呢，其实我觉得上帝也对我蛮好的，因为我是刚到纽约，而且我是一个大路痴，我是一个方向感很差的人。嗯，发生这件事，坦白说，我还真的不知道从哪里逃。那时候我印象深刻的时候，其实我是不知道是所谓的恐怖分子啦。好，我是一直在逃出来之后才知道。
1: 欸，可是那个时候你们怎么想到要逃？我的意思是说，是什么样子的事情让你们觉得欸，赶快要离开办公室了？
0: 好，那时候飞机撞上去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是飞机。
1: 对，你们在内部的人其实不见得晓得发生。
0: 对对对，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嗯，所以那时候飞机撞上去的时候呢，因为我负责Treasury 嘛，所以有一个 Treasury Room， 那我就有看到，事后想我觉得那是飞机的碎片，据说应该是撞到87层楼吧。
1: 嗯，
0: 根据历史啦，但是我不是很清楚。我看到飞机碎片，我有看到飞机的碎片，可是那时候撞上去的时候其实这么高的这个建筑物啊，坦白说大概只有前后摇晃不到一分钟就停下来。
1: 哦，
0: 而且灯没有暗。
1: 嗯，
0: 整个
1: 电力还在，
0: 电力还在 ，power 还在。嗯，然后呢，我只看到飞机碎片。那我们四个人呢，就各做各的事。那只是那时候我心里非常的不安。那这个不安其实有点救了我们。嗯，那我就开始巡视，因为那个办公室人很少，但是很大，原因是因为本来是在29层啦，那后来好像有一个机构跟他们换，然后要好像办公室要在一起，所以那个房东就把那个比较大的空间，我们换到83层楼的空间就很大。那我就开始在巡视，第一个我跑去电脑室看那个天花板掉下来。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在纽约那个门啊， 很厚片的玻璃。

0: 玻璃当场腰斩。那第二个就是，
1: 哇，这力量很大耶。
0: 对，然后第三个让我觉得有危险的感觉是，那时候我们的快速电梯看到那个电缆整个门都炸断了，门炸断的同时呢，那个电缆也腰斩，电缆很粗，人可能要双手环抱都不知道抱抱了起来。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哎，心里有一个很不安的感觉，
1: 嗯，
0: 可是我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心里第一个想的想法是，因为那是在 Hudson River 嘛，哈，世贸旁边是 Hudson River， 你就一直觉得，哎、那个老美啊，可能这个飞机飞来飞去，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小意外。哦、可是看这个 damage 的状况呢，我又觉得很怪，所以其实当场呢，
1: 好像事情应该不止于你所原来想的、
0: 我觉得应该是比我预期的还严重。
1: 嗯，
0: 那但是我也坦白说，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好，那时候
1: 你们更想都不可能想到，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嗯、那我那时候当场呢。也还接到伦敦的打来的电话，我还问伦敦那个拆机的同事说：“哎、请问一下，你在这个 CNN 的这个新闻里面有没有网络上面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那时候网络没有这么 popular， 有啦哈。然后说有没有发生什么事？他那个人就跟我说：“哎、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说：“你们那边好像出事了，但是他说现在新闻也不明朗。”我那天还很尽责跟他说：“那我先跟你做完这笔交易哈，因为我说我觉得我可能会说服我同事一起逃。”然后他就说：“啊，没关系，没关系，你们回到办公室以后再说吧。
1: 嗯，
0: 其实我看我的同事都没有动，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其实对他们都不熟，而且你看两个新来的同事我也更不熟，然后大家都没有动作，那我只是其实心里很不安，我就跑去问了那个local hire 的同事，就是他是管 operation 的 head， 我问他说这边要打电话给谁啊？他就跟我说啊，他打电话给驻警单位啊。那我说驻警单位怎么说？驻警单位就是说啊，不知道什么事啊，你们可以停留在原地啊。然后他就问他说，哎，那你们会上来救我们，还是我们要下去？然后说那个驻警单位也没有给他很肯定的答案。然后你知道我们这里面就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呢，有些同事就打电话进来，然后家人打电话进来问说，哎，我们的某某某什么到了没有？其实那时候里面大概我们真的还有一段时间在处理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决定。我当场非常非常不安，我就告诉他们说，我发现那个电缆断掉了，然后门呢也炸开了，那我觉得不大安。
1: 慧莲觉得不安，哇，就是这个不安的感觉救了他们哈。那我们休息回来呢，继续再请詹慧莲来跟我们回顾25年前911事件的当下，他们几个人是怎么样九死一生的逃离了现场。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乐龄的朋友，你还记得2001年25年前的9月11号晚上大概8点多到9点多的这段时间你经历了什么吗？今年呢的9月11号、是美国911事件的25周年、我想911事件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很难忘的一个事件、虽然我们没有亲临现场，但是那段时间我们天天看着那个电视的画面，飞机撞到美国的纽约的双子星大楼的画面、然后冒烟然后塌下，哇，我想很多人都是记忆深刻。那今天呢会先邀请的特别来宾詹慧莲，25年前他就在那栋楼上班，他在83层楼，真的是很高一层、那时候他在银行工作、在上一段呢他提到说他看到办公室的附近、已经出现了一些让他觉得不安的景象、那同事其实也有打电话给驻警，可是驻警就觉得说啊，那你们在原地待着、慧莲，可是你觉得好像那个不安的感觉越来越扩大了，
1: 是
0: 后来你决定怎么样呢？
1: 好，那其实这中间差的一件事情啊，对我们来说不可能搭电梯下去嘛，那83层楼走下去，我觉得大部分包含我是一个懒人应该都不想做这件事。
0: 对呀、
1: 但是很
0: 83层楼很恐怖、
1: 但是我觉得上帝都有一些很特别的安排啦、在七月美国烟火的时候呢、教会的朋友邀请我去他的大楼去看烟火，那时候我记得他们家住50几层楼，就是烟火看完的时候其实你要坐电梯都很难嘛。
0: 为什么？
1: 因为
0: 人太多、
1: 人太多、
0: 因
1: 为他们都邀请朋友去看烟火、他们就是离那个 Hudson River 很近的那个住宅嘛。那一天呢，那我就跟着那些教友呢就从50几层楼走下来、那时候因为就是大家很有次序的走，大概走大概30分钟吧，我心里盘算50几层83层多30几层，我觉得我大概走下去应该也还好，因为我跟这些同事都不熟，我就问他们说我们要不要走下去看看。
0: 然后那时候你们已经确定电梯不能用了，
1: 因为我看到电缆断掉了、怎么可能会坐电梯、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只能走，我有告诉他们说我看到这些状态，但他们也不置可否嘛、那大家想要83层楼走下来，我想一般人都不会想到，
0: 尽量避免不要
1: 走。对对，然后我就是因为七月美国国庆日的时候走过50几层楼、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还好。那我其实是很怯生生的问他们啦、因为第一个他们如果说不走，坦白说我也真的不知道要从哪里走，因为我刚去那边嘛，
0: 对，
1: 所以我也不知道逃生门在哪里，所以当我提出来说要83层楼要走的时候，大家说好的时候我愣了一下，我想说哦，事后我同事都觉得是我救了他们啦、但坦白说我觉得那时候只是没有人下决定而已。好、那我觉得上帝给我一个感动就是、因为发生的事情这7月4号，然后加上我觉得我自己心里一直很不平安，我觉得我要赶快离开这栋大楼，一直 push 我。那他们后来也有跟我说其实他们就在等人家下指令，
0: 等一个做决定的人。
1: 对，等一个人做决定的人，那刚好我就是那个做决定的人，他们就就大家就说哦好啊。最好笑的是我那个同事叫 Cindy， 那个 operation 那个 head Cindy， 他就说他用英文跟我说他说我们走下去之后呢，我们要在 Starbucks 买一杯啤酒庆祝一下，庆祝我们走83层楼下来，这个也是一个历史的记录
0: 里程碑。
1: 对，你想那时候大家应该没有人觉得是什么恐怖分子嘛，但是呢后来呢最好玩的是我们开始觉得

0: 要走的时候呢，我还真的不知道从哪里走呢。我觉得上帝都安排好，因为 Cindy 是老航员嘛，他从开航就在了，所以他知道逃生门在哪里。所以我们那时候呢，就开始走向逃生门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那里是逃生门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门打不开，因为 building 就是被飞机撞的已经
1: 歪掉了。
0: 我觉得上帝的另外一个预备，就是因为那个年轻的男生，他就跟我说：“啊 ，Jessica， 我来撞开门。”因为我坦白说，我觉得我跟那女生应该也撞不开。然后呢，就我觉得神的预备都刚刚好，就他就撞开了那个门。那撞开那个门以后呢，我第一次看到哦，原来美国的那个逃生的那个楼梯啊，很宽广，一排可能可以容纳五六个人，可能比那个还多。然后我们就开始走，那走下来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人非常的稀少。然后我那时候还想说，我走下去会被人家笑嘛？但是我其实心里就一直觉得还是想走。那一开始美国人真的很有趣哦，他们非常守次序。后来觉得不知道什么事也还好，因为如果知道事，可能大家就是惊慌。因为事后我有同事说，他们在地铁下面的话是惊慌，几乎快踩死人。那我们上面呢就很悠闲的这样慢慢慢慢的走，然后美国人很好玩，那个楼梯很宽，对不对？大家还让出左边的位置，
1: 可以让上来啊。
0: 对，让上来的人可以走。但我那时候觉得，美国人怎么那么守法？大家都很有次序。然后我开始慢慢走的时候，才开始慢慢有人出来。但是美国人非常好玩的是，他们呢完全不知道危险。那其实我是很想跨越他们穿过去，但我同事就拉着我跟我说：“Jessica，你不要紧张，我们就慢慢走嘛，然后开开玩笑嘛，你干嘛那么焦虑？”那时候我心里就是不平安，我觉得走就快点走吧。但是因为我也只好按照老美的那个速度
1: 节奏
0: 所以我们走得非常非常的慢。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老美其实真的没有危险意识，因为可能有一个人上来的时候，他拿着早餐，然后另外一个同事还跟他开玩笑说：“谁谁谁，然后 remember say happy birthday to Peter。”我记得这句话，
1: 哇，25年来还记得，就表示那时候真的印象太深刻。
0: 对，因为
1: 死亡就在眼前，还要 happy birthday。
0: 对，他那个同事呢，就拿着那个一个早餐进去，好像头也不回，他大概觉得很看不起我们这些要逃难的人吧。我不知道后来他有没有出来了。因为坦白说真的不知道。然后我就记得老美，你知道，就是边走边停，边走边停，好像办 party 一样，
1: 在漫步吗？
0: 真的是漫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slow。我们大概真的那个速度真的是慢到我真的是很慌张。后来听到，
1: 你不能超车哦，
0: 就是大家守礼貌啊。
1: 哦，
0: 你知道吗？你在，你就入境随俗嘛。
1: 对。
0: 可是也许是这样，因为有秩序，所以大家没有慌乱。我觉得我事后想一想是这样
1: 啦。没错。
0: 对，然后。就是你知道我们走的位置大概是那个楼梯的人走大概是他的还不到二分之一，所以你看大家左有次序的让出左边的。其实后来大家开始紧张的是我们听到了爆炸声。我自己事后的猜测啦，因为我没有特别去
1: 追踪
0: 这件事情，我觉得那时候可能是第二架飞机撞，所以听到爆炸声，大家才开始加快速度。那时候我才开始心里比较安定下来，因为他们在开玩笑的时候，我其实心情很不好。然后他们呢开始比较有规律的在走的时候，我反而心情比较轻松。
1: 他们稍微认真一点。
0: 对。然后大概到了，我印象中是50几层吧，消防队员好像就是走上来了，
1: 开始看到消防队员。
0: 然后我看到消防队员是很辛苦的背着设备走上来，然后老美还很好玩啊，还在说 cheer up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然后就说很鼓励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已经满身汗，他们背的装备
1: 很重。
0: 很重啊！对不起，我跳过了一个。这中间呢，有一个人可能是受伤了，走下来50几层的时候是受伤走下来，他血流如注。然后大家才觉得，这件事情好像非同小可。再加上那个爆炸声，然后那个受伤的人他还讲一句话说 ：“Sorry, I got the first priority to leave this building. Because I get hurt.” 那我想说，那时候连要这样子都还很有礼貌的这样下去，大家走。后来就看到消防队员，他们还在帮消防队员加油。我在想说，他们有一点点奇特是，那个消防队员已经满头大汗了，你还在跟他加油，他根本就不想理你，而且沿途这么多人，好像大家在办一个什么盛会一样，在拉拉队那个概念，
1: 星光大道的感觉。
0: 对，其实我事后想，那些消防队员应该都牺牲了生命。我相信消防队员他们应该知道什么事情了啦。美国大概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知道是恐怖分子了。
1: 只有在那栋 building 的人你们可能还
0: 不
1: 是那么确定发生什么，只知道有大事情，但是想也不会往说有飞机直接撞这件事情。可是他们已经知道，但是他们还是要往上走。
0: 他毕竟是为了救灾嘛，
1: 职责所在，
0: 对，职责所在、哦、而且他也都没有说什么散布那种大家会焦虑的话语、嗯、然后我们就

0: 走走走走下去的时候，到了三十几层楼的时候，其实我们大概走了相当久的时间。你看我从7月4号五十几层楼下来30分钟嘛、
1: 嗯、
0: 好，所以那个我们走了超过，应该超过30分钟。那最后是大家又走得比较快一点、
1: 嗯、
0: 那30楼的时候遇到那个消防队员嘛，后来我想应该牺牲了。那到最后呢，楼层越来越下来的时候，其实我越来越平安、
1: 嗯、
0: 可是呢我的同事们反而越来越安静。然后呢最好玩的是，我有一个同事呢忽然间跟我说，欸 Jessica, you look so tired、
1: 嗯、
0: 他说我们要不要find a place to take a break,
1: 休息一下。
0: 对，然后我觉得还好他是问我，
1: 嗯，
0: 他如果跟我说他累了他想休息一下，我觉得我应该会停下来、
1: 嗯、
0: 但是他是说 Jessica 你累了吗，我就跟他说我不累，我说 keep going。 那后来我们到三十几层楼的时候，就开始灯又没了啊，就开始黑暗了，恐怖的感觉就来了。
1: 恐怖的感觉来了，
0: 对对对。
1: 那到底是什么样恐怖的感觉呢？好，我们休息会回来再继续请 Jessica 张慧莲跟我们回顾那惊心动魄的时刻，马上回来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林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邀请的特别来宾呢，是张慧莲。25年前她在美国纽约双子星大楼的台湾的一个银行工作，就亲临了911事件。那个当下，她前面两段在跟我们分享大家如何从漫不经心到后来终于感受到恐怖的气息。虽然说他们在那个大楼里面在走那个逃生梯的时候，其实还不是很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慢慢的走着走着，看见消防队员，看见受伤的人，就感觉事情不简单，尤其是走到30几楼的时候停电了，所以 Jessica 到30几楼的时候开始有种恐怖的感觉出来了。
2: 其实到30几层楼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走过一个长廊，那个长廊应该是滴水，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其实越来越觉得平安，因为30几层楼我就快下来了。其实有人引导我们改了走的路径，其实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有人，可能是消防队员什么都开始进来，或是有人有工作人员进来引导我们走到正确的方向。那出来之后，其实有一度呢我们有一点点不习惯，因为我们在30几层楼，从黑暗的地方忽然间到亮光。
1: 你说那时候已经走出那个大楼了是吧？
2: 对对对，从30几层楼下来，我们就是都在这个黑暗当中，水滴的这个地上
1: 听到

0: 不清楚为什么是一直纸张，像那个 下雪的感觉，就是一直从高层楼飘下来。
1: 嗯，
0: 那时候出来的时候，我觉得美国人开始慌了，开始就有点失控的秩序。我有个同事呢，很可爱，叫 Andrew 吧
1: ，Andrew
0: 啊，他就在那边维持秩序，叫大家不要慌。那我们三个人往前走。那你知道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书店，那个那层楼大概应该有三层楼高的一个书店叫 Board。
1: 嗯，
0: 那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他没有跟上来。那时候其实除了纸片以外，开始有听到一些爆炸声了，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建筑物本身已经开始在毁损。
1: 嗯，
0: 然后那个 Board Meeting 的一个大片巨片的玻璃就从我身边离我脖子大概不到两公分的地方应声插下去。我那时候开始
1: 逃过一劫，
0: 对，又逃过了一劫。我当初很想哭，因为我那时候觉得真的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嗯，
0: 然后我回头看 Andrew 不见了，我又回去看他在维持秩序。他也是我台大的学弟，他就跟我说：“学姐太乱了，大家都不听话。”他说，我就说：“那你不要管了，我们就走。”那走了以后呢，其实美国驻警单位就已经大量有人在那边了，然后他们就叫我们上了那个救护车。那时候我其实心里是咒骂老美啦，就是说，欸，我在上面你不来救我，我现在出来你要在什么救护车。
1: 嗯，
0: 然后而且坦白说我们是全部都是灰尘嘛，因为那个建筑物已经开始有一点点灰尘了。但是我因为我对美国很不熟，对纽约很不熟，我很害怕不知道载我到哪里去，所以我那时候不愿意上去。那我同事就跟我说：“哎，我们也累了，我们就赶快上去。”好，那我们就上去以后，我根本还没坐稳的时候，那个救护车啊，就飞也似的
1: 逃走
0: 了。
1: 嗯，
0: 我还在救护车上面摔了一跤，然后他们丢水给我的时候，我心里还咒骂这些死老美，怎么这个时候在那边惊慌了半天？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们下来了以后，我们就开始要找电话，找公用电话要跟家里报平安嘛，因为美国的电话是可以打国际电话。
1: 嗯，
0: 我们然后是大排长龙。
1: 哎，可是那个时候你到救护车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0: 不知道，他们也是都没有讲
1: 啊。那你们都不会好奇问呐？
0: 因为很累。
1: 哦，很累，
0: 嗯，因为那时候很累，而且你觉得出来了安全了。后来呢，我们就很快就被他赶下救护车，真的前前后后大概没有几分钟，他就是飞驰的带我们离开。他们后来事后想，应该是到安全范围了啦。美国那时候知道楼快要倒了，
1: 哦，其实是怕你们在现场那个楼，
0: 也有人是出来被那个楼倒的压死了嘛。
1: 嗯，
0: 好，那我们就千钧一发就下来了以后呢，就是救护车叫我们下来的时候，我还想说我都还没休息够。好，那时候我心里就在咒骂，
1: 嗯，
0: 结果他看他火速的又回到现场，我觉得他们那时候可能是要搭救人啊。
1: 对，
0: 那我们在找那个要电话公用亭要那个的时候呢，其实我们
1: 要想要打电话，
0: 赶快告诉家人报平安嘛。
1: 嗯，
0: 啊，可是那时候其实坦白说大排长龙嘛，
1: 哦，对，
0: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从什么方向走，因为你看我们刚刚逃下来，然后从黑暗中逃出来，已经搞不清楚方向，然后又遇到救护车这样啪一声，我们根本搞不知道什么阴影，我们四个人真的不知道从哪里逃。后来就听到警察大叫说 Keep running, don't stop, keep running, don't stop。 啊，我们四个人呢手牵着手往四个方向跑，我们根本不知道要从什么方向跑。嗯，后来呢听到一个巨响，我事后知道是大楼垮了。为什么呢？嗯，你知道在美国卡通不是有那种风尘暴这样从你
1: 刷
0: 过来，这样子像龙卷风这样过来的时候呢，就在我眼前重现。
1: 嗯，
0: 然后我们就知道要该从什么方向逃。
1: 嗯，
0: 因为它那个像龙卷风的那个像风暴一样的东西，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能往那个方向
1: 啊。
0: 所以我们本来四个人是拉开的，然后到最后呢，我们就全部避开那个像龙卷风的那个
1: 方向，
0: 然后我们就用跑的，用逃的，因为那个速度很快，我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美国人就在那边 ，Oh my God, Oh my God， 就是大家全部都在惊声尖叫。然后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等到那个风尘暴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打电话。那我想那时候应该国际电话应该都很难打。所以我就打电话给 Chinatown 的一个老妈妈罗妈妈，那打到他们家去，她听到我就说：“张小姐，你还活着啊？”我说：“我活着，我活着。”你可不可以打电话告诉我家人我还活着？我待会先去你那边，好不好？她说：“好。”那后来我就其实很想哭嘛，因为就觉得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美国人在那边 ，Oh my God, Oh my God， 然后好像就是掩面就是在哭泣这样子。然后我的同事就很好，就拍拍我，他就跟我说 ：“Jessica， 你不要难过，你也不要担心迷路，我们会带你走到 Chinatown 去，因为我是一个大路痴嘛。”所以大概整个逃难的过程就到这个地方。然后到了 Chinatown 之后，那个罗妈妈看到我
1: 教会的那个刚才那一位，
0: 对，就是我刚去美国的时候还没有找到。

0: 房子都是住在他们家，他住在 Chinatown， 他看到我就大叫一声，然后很惊讶的他们全家人都大叫一声说你还活着啊。那我就心想说，
1: 他们知道你在那栋楼上班齁？
0: 知道啊，因为我就是下来有打工的电话的时候，那我就第一句问他说，你们有没有打电话到台湾跟我们家人报平安嘛？那时候我担心我家人会担忧，就他们说没有啊，因为你挂了电话以后就楼就倒了嘛。他说他们以为我死了，所以他们不好打电话回我妈妈家。对，后来他们就看到我就吓了一大跳，就看到我活着就抱着我。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是恐怖分子啊？啊，我那时候坦白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恐怖分子。我想心里一个 OS， 什么是恐怖分子啊？因为我也没有经历过这件事啊，所以他们讲恐怖分子的时候，我还在想说什么东西啊？他们就打开电视跟我说，你知道是恐怖分子，飞机撞上去啦，楼垮啦。他说我们以为你死啦，我根本不敢打电话给你妈妈。然后我才知道，哦，我鸡皮疙瘩那时候才整个起来
1: 啊。这个时候才真正的那种恐怖的感觉很深刻了
0: 啊！对，我觉得那时候上帝很保守我的是，虽然我心里没有平安，但是因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我没有昏过去，我也没有做了不必要的惊慌的举动。对，所以我觉得神都有一路的保守啦。我觉得我事后想一想，真的是这样，因为要不然，以我这么容易焦虑的个性，我想我应该也逃不出来，应该就手脚发软了吧。对啊，
1: 所以呢，詹慧莲呢就在毫不知情，只知道大概有什么大事的情况下，就逃离了那个可怕的爆炸的现场。也许事后呢不断的看新闻才知道说当下他们是多么的九死一生。回到那个一开始在83层楼的办公室的那个直觉，那个不安那个觉得我们应该要赶快采取行动，不要再慢悠悠的问住警该怎么办，然后这里要怎么样，还在那里犹豫的时候呢，真的你的那三位同事都要感谢你哦，因为你的直觉，你的不安呢带着大家一起往下逃，甚至在中间累了想要休息的时候呢，你都果断的说不，我们继续哈，因为那个真的是争分夺秒的时刻啊！你如果
0: 五分钟，
1: 对，你如果休息，不晓得接下来，也许你们就被困在那个大楼里面，说前后五分钟哦。
0: 我出来的时候不到五分钟，楼就倒了。
1: 出来不到五分钟楼就倒，所以你当时如果休息的话，
0: 对，我觉得就是上帝掌管了每一个时刻，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见证，我在那个逃的过程当中人很软弱的时候，我是基督徒嘛，对不对？好，然后那时候我的心中出现了一个外邦的偶像，他心里跟我说，嘿 Jessica， 你的上帝不会救你，你这时候要不要放弃你的信仰啊？我觉得
1: 来求我，
0: 来求我。那我那时候其实心里很软弱，虽然不知道什么事情，但你也觉得好像发生什么大灾难。那我们有一些就是讲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应对嘛，我就跟他说你不用来搅扰我，我还是不会放弃信仰的，然后你不用来说服我，我知道我的神会帮助我。然后他在我心中盘旋了大概也有一段时间，就是不安的时候他就出现，然后我就一直跟他对话，就跟他说我不会放弃信仰的，你不用再来了。最后那个偶像才从我的意念当中闪掉。
1: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也经历到了一段信仰的挣扎，最后可以说是九死一生的逃过了。事情已经过了25年了哈，不知道25年后的今天 Jessica 在回顾这段人生中的经历有留下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感悟呢？休息会回来再和詹慧莲 Jessica 聊。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詹慧莲，25年前2001年9月11日当天，詹慧莲她真的是九死一生，逃过了911事件，就是飞机撞到美国纽约双子星大楼。在前面三段里面呢，他跟我们回顾了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你会发现说每一段经历，每一个过程真的都充满了恩典，因为那个是争分夺秒的时刻啊，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意念的改变，一个意念的坚持，才让他们可以安全的逃离那栋大楼。他说在他离开大楼的5分钟之内，其实整个大楼就塌下来了。哎 Jessica， 事情已经过了25年了哈，你说其实这25年来你没有常去看这个新闻啊，真不好意思，通过我的访问又让你要被迫要回顾那段经历哈。这件事情在你的生命中必定是刻下了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痕迹，你怎么去看当年的这段经历啊？
1: 其实还好啦，因为很多人都问我说有没有创伤症候群，我觉得上帝给我一个机制，就是我可以谈论这件事情，但是相关的新闻我都没有，很不想去看。那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恐怖的效应对我心中的烙印比较没有那么深。
0: 你就这是一种算是保护你的，
1: 我觉得是对，因为平常我就很喜欢看新闻，但是我觉得很自然的我都会不想看，所以我朋友有录影给我那个什么几周年之后，我都把它放在那边，我都没有打开来看。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上帝忽然间让我对这件这种新闻，因为有时候常常会在听新闻的时候越看越恐怖。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保护的机制啦哈。那讲讲这件事情对我发生的影响跟怎么看？其实我一直到很久很久才明白这件事情对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开始呢，我逃出来的时候，教会都会叫我去做见证嘛，哈。
0: 嗯。
1: 那大家都会跟我讲了一个

0: 就是讲，哎呀，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啦，这种话。要不然第二就是说，你有没有觉得上帝在这件事情对你有什么启示，
1: 说什么之类的？
0: 对，其实坦白说，那时候我还蛮抗拒这样的问题啦，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幸存者，我其实没有想到什么太多的东西。可是直到2011年的时候，就是91
1: 十年
0: 后的时候，有一天我好像有明白了。因为我这个东西跟我讲我的职场有点相关，我算是在进入金融业的时候呢，其实我算表现都还不错，所以我常常都是做一些镁光灯下面的工作。好，譬如说你看我很年轻就被选派去纽约，其实那时候大概没有我这个年纪的人会过去，因为大家有些人要办移民都是比较有身份地位的人，他们想要争取这样的机会。那其实我是被
1: 派去的。
0: 好，
1: 你也没有特别争取就对。
0: 我没有，我根本就不想去，坦白说我真的不想去，我从来不想去。2011年开始对我职场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也就是在那几年前呢，其实发生了全球金融海啸。那其实外商，在我认识的外商里面也受到很大的重创。所以那时候其实我的位置其实发生了一些保卫的问题，因为就是银行都已经有一点点问题了，那能保住位置其实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挣扎了很久，都进入了一个很冷门的领域，现在可能看起来不冷门，就是洗钱防治的领域。
1: 哇，现在可热门了。
0: 对，可是那时候我觉得上帝很奇特，就是2011年的时候为什么带领我到那个，其实我都很难在同学面前开口我做什么，因为我要解释半天，我连招募人都要介绍工作，介绍了很久。我那时候筹设的很辛苦，因为第一个我自己要克服我心理的障碍，第二个我要克服其实去找同事来加入我的 team 都是一个很大的困难。那因为我在的外商银行其实是很高标准，要设立一个洗钱防治的交易监控的集中化的部门。那时候我常常都弄到很晚，我大概都晚上都快10点才回到家。那有一天我真的有点熬不大下去，因为银行要求的很高，然后我内外的压力又很大，我跑去我的基督徒的老板面前哭诉说，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个部门呢？我实在搞不清楚这个这么冷门的部门，然后我一天到晚被这个盯，被那个念，我真的有点走不大下去。然后我的老板很好玩，他就跟我说Jessica， 那我们来祷告。然后他就带着我在他的办公室祷告。那祷告完了以后呢，其实我心里那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那一年的前一年家父过世，那我那时候虽然已经在外面买了房子，我觉得母亲刚失去父亲，其实听说丧偶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事情。那所以那时候我就毅然而决定，虽然我很忙，但是我还是决定每一天，就是我就士林的房子就留着，我就自己每天开车回去陪母亲。那在那一天，因为是一月很冷，然后在饥寒交迫的状态下，我一直跟神抱怨为什么带领我到这个我不喜欢的单位去。
1: 后来你就回台湾了啦，对不对？
0: 对，我跳太快了。对，因为后来台北银行卖了以后，我就到外商银行去了哈。对，这段我忘了讲。好，那时候我在因为你是在讲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嘛哈。我就在那个寒冷的天气里面呢，开车的时候一直在跟神抱怨，即便我跟我老板已经祷告完，我说为什么要带领我到这个地方来，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个单位。然后可是因为我老板对我有恩嘛，我心里想我至少要报答他2年以后我就要离开，因为我觉得这个部门根本是没有前途的部门，就我的人生的想法啦齁。然后我开着，然后因为回北投我们家也没有车库，然后我必须还要在寒冷的天气当中找车位。我记得好像是快开到北投的时候呢，上帝忽然间让我想到911这件事情。我明白了，我做这个工作是我的呼召。为什么？因为911是反恐啊，坏人呢需要用钱。我的工作其实在ML 这块领域，我有一部分是要侦测这个地方，
1: 对，
0: 最重要是我要侦测坏人的钱，对不对？那恐怖分子他要做坏事一定要钱嘛，所以我那时候才觉得，是神带领我走到这个冷门的领域。
1: 洗钱就是在防堵不义之财透过某一种管道漂白，而你的工作就是把它揪出来。
0: 对啊，我那天才明白，人家一直在问我说你到底从911之间学到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才明白，我就跟神说， 啊，

0: 这是你的带领，那我就顺服。然后从此之后我就走了15年的洗钱防治的领域。这中间当然有因为表现还不错的状态下，有人希望我转换不同的领域啊，但是我就跟他们说，我其实我自己很清楚这是神对我的带领啊，所以我就毅然而然觉得我到退休前我都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我很清楚，但是你知道人我们的信仰一生当中就是经历了高低起伏嘛。
1: 对。
0: 那后来我的银行卖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是去年就就是领了所谓的 early retirement 的 package 之后呢，我就离开这个职场。
1: early 啊，所以你不到65岁就退休了齁。
0: 对。我根本就不到60岁就退休。好，那我其实心里在适应退休这件事情也有很多的挣扎。
1: 对。
0: 我也在想说，神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明明是你带领我去的，为什么这个故事就到这边结束？
1: 哦，对对，我也会有这种疑问呢。嗯，
0: 对。然后我现在没有答案啊，但是我就是在这个适应的过程当中，我就是不断的祷告，然后看看神下一步的带领是什么。我现在没有答案，但是我知道当初带我进入洗钱防治这个领域，我觉得是神很清楚的带领。那我现在有在一些机构兼课教这方面的专业，所以在我在准备这些教材的时候，其实我就发现我还是蛮有热情的在这份工作上面。那可是神会怎么带领我不知道，我其实也是继续在寻找这方面的工作机会。那当然在人的眼光来看，现在的金融环境也不是那么容易。那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也只能就是边祷告边看看到底神是继续带领我在这个领域，还是他有不同的呼召在我的身上。那我就觉得就等待。但是你说91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至少他在我30几年的工作生涯里面有15年其实我都很甘心乐意的在洗钱防治的领域做这方面的事情。
1: 而且你大概当初也没有想到啊，现在洗钱防治已经不再是冷门了，它已经变成是一个很热门的领域，是因为不只是恐怖分子啊，现在诈骗集团也很多啊，所以这方面的专业是让这个社会安定，金融安定，大家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呢，很重要的一块哦。时间的关系呢，只能跟詹慧莲 Jessica 聊到这边。我想虽然我们不像 Jessica 一样是91事件的亲临现场的人，但是那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的91故事是什么呢？经过了那个可怕的一幕，对我们来说，在台北时间是晚上嘛，对纽约来讲是白天嘛，经过那个恐怖的时刻，你的人生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25年后回顾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先不管世界大事，世界的格局发生了什么变化，先问问我们自己，经历了25年，我们的人生有没有什么不同？谢谢 Jessica。
0: 谢谢谢谢，
1: 也谢谢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朋友的收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过后留下一些精彩的，留下一些更明确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大家好，我是巨鲸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

0: 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青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2: FM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5: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要先祝福每个好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天我们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挑战，但是呢，其实也会有许多许多美好的事物在我们身边围绕着。有时候也许是因为为了这些忙碌的事情，我们感到烦恼，感到忧愁，心呢可能就被挤压了，会感到焦虑，或者是烦躁，或者是觉得担心啦，甚至伤心。但是如果能够好好的深深呼吸，静下来思考，想办法让自己换一个脑袋，很多事情也许也会变得不一样，很多原本以为困难的事情也许也能够就被解开来。脑筋转个弯，世界大不同。我想很多人也都懂得这个道理，只是啊，当我们真的遇到的时候，这个转弯其实真的不太容易的。不过在我们的周遭，总是会有许许多多的好朋友，甚至也可能是不认识的人，在一件小事上给了我们大大的提醒，就好像是突然醒过来一样，领悟某件事，打了结的一个想法呢，也能够因此豁然开朗。我们的身边总会有天使，有时候我们不自觉的也可能成为别人的天使。认真的过每一天。

心存感谢。赞美造物创造的主一切的美好，懂得感恩，我们的心就自然开阔，心开了也能够有更多的快乐。前两天听到一句话，觉得好受用。这句话说，有准备就不会乱，有计划就不忙。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时间还很宽裕，不急着马上做，但是呢，一旦这样想，不知不觉地累积了许多的工作，等到时间逼近，才发现好像事情做不完了，心慌了，着急了，没办法，只能够硬着头皮做，但效果不一定好。很多事情也都是这样，提早准备总是有好处，从从容容的，不急不慌，提早准备也能够提早发现问题，都还有时间可以调整。我想起还在学校的时候认识一个朋友，每一次上课呢，这个朋友他总是提早到教室准备，先准备好自己的心情，再预读当天的课程。老师一开始上课的时候，他就能够马上进入状况，举一反三，上完课再稍微复习一下当天所学习的功课，很快的就能够融会贯通。这就是事先预备的好处，也是一种自律。有准备就不会乱，有计划就不忙。跟朋友们分享，我们一起共勉。

0: 你知道全世界都会唱的平安夜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吗？你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曾经做过贩卖人口的生意，却在一个转折点上不仅痛改前非，还成为帮助许多人的牧师。精彩的圣诗故事，请听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
1: 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朋友们分享非常经典传统诗歌，美妙感动的词藻，优美动听的旋律，透过不同语言的颂赞，真的也会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层次的音乐美味。那么我们就先来欣赏这一首《圣哉圣哉圣哉》。

圣哉圣哉圣哉，非常经典动听的诗歌，我们很熟悉的旋律，听起来总是能够很触动很感动我们的心。那么我们欣赏的这个版本呢，是李文志带领颂主诗班、颂主乐团以及由管风琴大师 John Walker 老师所演奏管风琴的版本。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清晨欢悦歌咏，高声颂主圣恩。圣哉圣哉圣哉，恩慈永无更改，荣耀与赞美归三一真神。这首诗歌是18、19世纪的主教希伯主教他所写的一段诗词。那么这首诗歌也可以说是影响到当时英国圣诗开启了新阶段的这个圣诗时代的代表作品之一。在希伯之前呢，很多圣诗呢大多就是以教义为题材，比较以训诲，比较以教导，但是这一首圣哉圣哉圣哉所呈现出来的是以崇拜为主的颂扬赞美。他的歌词真的是感受到盛大的赞美，雄壮巧妙，也令人感受到一种震撼与敬畏。希伯主教他在当时的圣三一主日，就是为这个主日来创作这首诗歌，在讲道之前颂赞歌唱。那么到了19世纪，有另外一位牧师戴克，戴克牧师他是在音乐上有很多伟大的贡献，他就为这首诗歌

歌谱了经典的曲调，那么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段旋律，圣哉圣哉圣哉，也让这首诗歌很快的就在各地流传开来。经典美妙的旋律，隽永的诗词，也感动了更多人的心灵。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另外一首经典诗歌。

基督今复活。圣诗人查理·卫斯理非常经典的诗作之一，我们听到雄壮威武的号角声，加上管风琴多变的声响，充满颂赞的大合唱，非常震撼，也充满了欢喜。基督耶稣今复活，哈利路亚！世人天使齐诉说，哈利路亚！欢乐凯歌声高扬，哈利路亚！诸天大地同合唱，荣耀君王幕中起。

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耶稣基督经复活》诗歌的作者查理·卫斯理跟前面这一首《圣哉圣哉圣哉》的作者诗歌作者希伯主教，他们大概是同一个时期的经典人物，他们不约而同的开创了诗歌的新的时代，把诗歌带入到另外一个美好的境界。查理·卫斯理他被称为诗中之圣，他有19个兄弟，而他排在第18个。从小呢，他身体就不太好，而且呢，但是他从小就身体不太好，也常常生病。但是他在5岁那一年，因为他有超强的记忆能力，就让人感受到说，这个孩子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长大之后，查理·卫斯理他在功课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的优秀，虽然家里面有10几个孩子，生活真的是不容易哦，但是他们的母亲是非常的严格的教导这每一个孩子，也训练他们要能够学会自理生活，还有最重要的祷告，还有背诵圣经。这些教导，这些生活教育对查理·卫斯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其实呢，有一段时间他迷失了自己，不过最后他还是回到上帝的面前，还在学校成立了团契，也就是今天的卫理公会的前身。我们接着

我心仰望十字宝架，台北信友堂信友诗班的演唱版本。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前奏一出来啊，哇，大家应该就立刻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心灵能够被触动的一首诗歌，奇妙十字架。当我思量奇妙十字架，荣耀之主在上悬挂，万般尊贵顿看有损，从前所夸惊觉笔下。

美哉主耶稣，美妙主耶稣，也是由闽南语所演唱的美哉主耶稣的诗歌演唱版本，一起来欣赏福尔摩沙合唱团演唱。

美哉主耶稣，美哉主耶稣，宇宙万物主宰，他是真神降世为人，我心所敬仰，我灵所崇敬，是我荣耀冠冕欢心。阳光多美丽，月光更觉清新，繁星点点灿烂闪耀，耶稣更光明，耶稣更皎洁，天使荣光不足比较。这些经典圣诗里面的词句都充满着文字的赞叹、喜悦与感动，很美的诗句透过对大自然的感受、体会与感动，去感受到造物主的奇妙与伟大。音乐能够拓宽心灵的广度，而我们在每一段美妙旋律的转折当中，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些旋律与文字的结合，感受到作曲家创作的生命感动，在这些精炼的文字当中，去体验造物主创造的美丽与奇妙。每当我们唱着或者是听着这些动人的诗歌，我们也会不自觉地增加了音乐的容量，拓宽了文学文字的内涵。经典之所以称为经典，我想也是经过时间严格的考验，在千千百百、千千万万的创作当中经历的考验，能最后还能够保存下来的，不但是不简单不容易，也更值得我们来探索其中的巧妙。美哉主耶稣的创作者虽然没有确切的记录，但是这样子经典美好的诗歌流传久远，直到今天仍然是深受喜爱的经典诗歌。我们再来欣赏福尔摩沙合唱团所演唱的另一首经典诗歌的闽南语演唱，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耶稣恩友。

福尔摩沙合唱团所演唱的《至好朋友就是耶稣》，优美的歌声总是让人有一种余音荡漾、回味无穷的感动。非常经典的这首诗歌《至好朋友就是耶稣》，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耶稣恩友。那么这首诗歌的作者 Scriven， 他是一个爱尔兰人，他非常善良，也经常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那么他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交往很久，感情非常要好，也论及婚嫁，应该说他们已经是准备要结婚了。但是呢，

在婚礼的前几天，他的未婚妻发生了意外，就被上帝接回天家。哇，真的是晴天霹雳，这个消息真的是令人很难以接受，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受。大家也都很担心 Scriven 他要怎么样子的来走过这个伤痛呢？但是在这段期间，上帝自己亲自安慰他，对他说话，他写下了这首诗：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是否软弱劳苦多愁，挂虑重担压肩头，主仍是我避难处所，来到主恩座前求。他在最痛苦的心情，最悲伤的感受下，写出了这一首动人感人的诗歌，不但是安慰了他自己，他勇敢地振作了起来了，他感受到了从上帝来的满满的爱，使他勇敢坚强。这首诗歌后来无意间被他的朋友发现，因为呢，那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会写诗，就问说他怎么会写出那么美的诗句来。也有人问他说，是否是这首诗歌的真正的作者呢？他回答说，这诗是因为主在我里面，是上帝跟他一起完成的。耶稣恩友，这首诗歌这么样的受欢迎，作曲者也有相当的功劳，这么样优美的旋律也配合了诗中所表达的情感，更安慰了不少愁苦的心灵。耶稣恩友，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这是我们所熟悉的经典的曲调，经典的诗歌，在很多的场合我们都可以听到这一首诗歌。台湾作曲家萧泰然老师，他也为 Scriven 的这一段诗词谱了一段非常优美的曲调，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我们也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亲爱的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了经典的诗歌演唱，不同的 语文的诠释，闽南语或者是中文这些传统诗歌，他们的歌词的意境意涵非常的美妙，音乐也总是使人能够感受到是发自内心的赞美。也相信我们在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当中一起经历了深刻的感动。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1: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0: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我的完美日常是一部讲述从周遭寻找日常美好的电影。电影由德国电影大师温温德斯执导，不仅入围2023年坎城影展正式竞赛单元，男主角伊索广斯更荣获坎城影展最佳男演员奖。电影里伊索广斯饰演一位东京公厕的清洁人员平山，他在电影中过着简单的生活，早晨因着户外婆婆的扫地声在清晨微光中清醒，他折好被子灌洗，为植物浇水，有条不紊地穿上工作服，穿戴好手表，携带皮夹和相机，出门抬头望向屋外的朝阳，在贩卖机买罐咖啡，开车前往当日排定的地方上班。途中他听着卡带里各种70、80年代的老歌，认真清扫每一间负责的公厕。平山以相同节奏有序的步调日复一日重复着，在他井然永续的日常生活以外，他也沉浸于对音乐与书本的爱好。他热爱树木，用传统的底片相机拍摄了一张又一张透过树叶缝隙流泻而下的光影照片。导演温温德斯将老派美好完美存封进电影角色里。现代人的生活不断太旧换新，我们是否会像平山一样，在自己的世界仍保持知足的态度？是否珍惜每一刻不会重复的时间，活出我们的完美日常呢？腓立比书4:10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秘诀。愿我们都能明了天父所赐下的完美日常，珍惜生命中的丰富，每天活在感恩与赞美中。

0: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 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0: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

欢迎您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在这个月呢，即将在月底又有一个连假要到来了，就算我们不特别去记忆，但是呢最近走到这种量饭店里面就可以感受到这个中秋节快要来了，因为就开始摆设出很多的跟烤肉有关的用具啊食材等等的、哦、然后时间就是9月25号到9月28日，所以很多人可能也开始在规划自己的行程。那我们在前几集的节目当中介绍了还蛮多就是在国外的一些旅行跟景点的故事，今天我们深度旅行探索会回到台湾，有时候呢不用出门走太远也可以感受到台湾的深刻人文历史，集合可以感受到舒服的旅行。今天深度旅行探索的目标是在花莲，分享的主题也就是松原与移民村，探索花莲的日治时期的足迹。尤其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在几年之前有一本很热门的作品叫做《弯身回家》。那事实上呢，其实弯身的一个背景也跟今天要介绍在吉安乡过去作为移民村的这一个区域是有关联的。那么我们待会再跟大家分享。开场先要来进行的是旅游新鲜事，而在这个周末的活动也是相当的多元，就来分享在宜兰、桃园、新北、台北的最近玩什么。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就先从宜兰开始。在这个周末9月12到13日，宜兰周末可以去的地方非常多。在苏澳有冷泉民歌音乐响宴，五节乡有善水同乐会与鸭母船，还有新创村的南岛市集，宜兰国际绿色影展，有免费的歌仔戏可以看，有亲子故事可以听。那其中在9月12日就有2026苏澳冷泉观光系列活动所举办的民歌音乐响宴，包含知名的校园民歌歌手施孝荣、南方二重唱还有于台言等多位的歌手将会演出，现场也有特色市集。而在五节乡同一天则是推出了2026五节善水同乐会，结合了鸭母船的特色主题，系列活动中还包含有写生、趣味竞走、市集以及舞台活动。而此外在9月12到13日，宜兰的中心文化创意园区的新创村市集将会连续两天登场，把南岛主题带到宜兰。而另外是宜兰国际绿色影展也分别走进到了壮维的牛头丝还有五节的52甲湿地，把免费的电影、环境教育还有实际的户外行动结合在一起。继续是桃园的近期活动，在桃园可以喝到饱，这是2026中立嗨南洋奶茶生活节，将在这个周末在中立站前的中平路徒步区热闹登场，直接把很多人熟悉的中平商圈变成一个充满异国风情的南洋街区。在现场集结有40多个主题的市集，而除了各式的异国特色奶茶，另外还有南洋料理、特色小吃、台湾美食以及文创手作。在下午还有包含印尼、越南、泰国等跨国文化的表演，以及歌手、乐团、街头艺人是轮番登场，亲子家庭也很适合前往。在现场就安排异国文化

的 DIY 体验，让小朋友可以一边动手做，一边认识不同国家的文化。同时还有一大亮点，就是有总价值10万元的摸彩好礼，最大奖金还会送上黄金。所以呢，这个不只是一般的活动体验呐、啊，还有机会呢，其实把黄金带回家。时间呢就在9月12日，本周六，中立站前中平路徒步区，把台湾喜欢的奶茶更扩大的体验，这就是南洋奶茶生活节。再来是新北的近期活动。暌违了4年，新北市绿生活音乐节是再次举办，时间也是在这个周末9月12到13日，下午的2点开始到晚上9点30分登场，并且是首度移师到新北市美术馆的户外园区来进行。那今年的绿生活音乐节是以音乐串联世代文化延续传承作为主题，邀请到1990年代到2000年代为主的代表性女歌手作为演出的核心，也透过经典大家很有记忆甚至很喜欢的这一些旋律，唤起跨世代的共同记忆。在9月12日有戴爱玲、范逸臣，还有沙哑、张惠春、李翊君、派伟俊、辛晓琪，还有易清耀。9月13日有陶晶莹、孙淑媚、江美琪、苏慧伦以及周慧，另外也安排有 Ru Stage 的另外一个舞台，聚焦是创作的能量主题，透过网络甄选集结新生代创作乐团接力演出。而在2天各自有不同的压轴，分别在9月12日是有田约翰，也是今年度的金曲奖最佳乐团奖的得主，在9月13日则是有来自日本的新生代女子乐团 Flew，喜欢独立音乐或者是乐团文化的人士千万不能错过。而另外在活动期间，除了精彩的音乐演出，现场也规划有40摊的特色市集，还有10摊的餐车，除了美食音乐之外，也可以悠闲的漫步在新北市美术馆的户外园区，并且享受舒适的初秋时光。最后是台北的本周活动。台北市文化局推出2026台北古迹日活动，今年是以台北美式散步作为主题，主要探索的时代背景是从1950到1960年代属于美元时期的城市记忆，而且今年就正值是前美国大使官邸，现在则是活化转变成为台北光点的这个建筑的落成百年。因此美国在台协会在先前也特别出席了有关这个系列活动的记者会，那文化局也特别介绍，前美国大使官邸的台北光点是迎来了100岁，将举办漫步活动，就是以此作为起点，沿着中山北路的圣多福天主堂、清光市场，接着来到山上的美式社区，再到阳明山的美军宿舍，同时会在10月3日推出一日限定的光点古迹夜的跨域活动，主要邀请到的是前身是美军广播网的 ICRT 进行合作，当天在现场将会由 DJ 轮流播出在1950到1970年代的经典金曲。另外系列活动也将从11月展开修复工作坊，并且有多场的免费活动，可以上台北古迹日的官方网站进行报名，当然也可以感受到呢不一样的台北气氛。周末如果平常比较少出门的话，其实从中挑一个活动也可以让短短的2天过得非常充实。那么在这里就来送上1997年一首在全球风靡的作品，这是来自于韩森兄弟的代表作，叫做嗯吧。那这个字呢其实是他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拟声字，那大家可以念一下嗯吧，就很像我们这个随口回答的时候很快一瞬间一眨眼就过去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呢他们创造这个字用来代表就是极为短暂的时间单位。而歌词内容就是提醒大家，世界充满各种复杂的事情，可是我们的人生很短暂，要及时的去追求梦想，在乎真正关心自己的家人，而且呢把时间放在美好的事物上，一起来欣赏。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要来造访的就是花莲。当然一般我们如果去花莲的话最多会做什么呢？相信是体验那种山海的大自然的美景之外，然后也可以感受到呢这个包含原住民在内的多元文化，而且还有很多好吃的美食。但事实上呢，花莲也是一个充满着丰富历史人文的地方。那今天选的这个历史片段，也就是从百年之前的这个日本刚刚进到台湾开始，一直到呢二战结束的1940年代为止，过去的日本殖民政府在这边的建设现在还留下相当多的印记。而说到开发，其实一开始会想到说，如果这个纵看历史的话呢，会感受到东台湾因为地理因素的影响，其实历史上好像一向以来都是比较少而且比较难以开发的区域。尤其是相较于台湾西部，其实从清代开始基本上就已经形成了很多具有规模的城市或者是农村，但是隔着山脉阻隔的东部，在百年之前要深入呢，可以想象没有现在的苏花公路，没有北回铁路，甚至连比较稳定的道路呢都十分有限。然后还包含有时候如果天灾侵袭台湾的时候呢，这个迎风面的花莲就会比较严重，台风水患等等的。另外再加上过去的原住民族的社会也有自己的土地与生活秩序，所以要来挑战东部这一块呢，其实是在过去呢比较难以

经营的地方之一，不过也因为这样的特色呢，变成一个独特的发展优势。因为花莲平原的土地广大，就很适合农业开发，面向太平洋又具备有建立港口的条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还没有开发，所以呢，你大概圈一个地起来之后呢，就可以完整的发展哦，不需要呢做很多去重新耕动的这样子一个过程。而日本政府呢，在殖民之后，希望把东部也纳入到殖民地的农业以及交通的体系，因此就开始投入包含有道路、铁路、港口的建设以及移民的有关政策。而当时的台湾西部，很多地方都已经有比较密集的汉人聚落，还有农业发展。花莲则是如刚刚所说，还有大片的土地是可以完整的重新规划，所以蛮多的建设其实都是属于大型的计划。因此对于当时的日本总督府的政策来说呢，花莲就同时成为一个重要的开发目标，甚至呢是很多殖民政策的试验场。但是在官方正式移民之前，其实在民间就有这样子的行动，但是第一次的移民尝试其实就是失败的情况。这比较就能够验证我们刚刚所说的，其实早期呢进去发展并不容易挑战的原因。过去在1899年的时候，曾经有日本的企业家鹤田金三郎在今天的寿丰一带设立了鹤田村，然后是采取私人招募日本移民的方式来进行开垦，但是移民果然是受到了水土不服、疾病、水害还有劳力不足等问题的影响，所以这个庞大的开发事业但最终还是失败。而这一次的经验呢，反而是让日本政府重新思考东部开发其实应该要采取不一样的方式，包含如果单靠私人的资本来招募其实并不足够，也许是要用更大的力量来推动，包含政府呢可以直接的提供土地、住宅、农业指导还有生活设施更为完整的配套。于是在1905年之后，总督府就开始推动了官营的移民，那在当时开辟了蛮多个移民村，不过其中一个留下来今天也重新作为历史景点，有很多人去造访的，就是在今天吉安乡这一带的吉野移民村。那么在当地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故事呢？待会再继续分享。这里先来送上一首歌曲，这是同样出生在东台湾的好山好水的歌手曾淑琴，虽然他是台东人，但是有一首跟花莲有关的歌曲呢，也是他当年的代表作之一。来欣赏这首歌曲曾淑琴《花莲的云常飘在他心上》。

这首歌曲曾淑琴的《花莲的云常飘在他心上》，也是很多人呢来到花莲散心的时候呢很容易感受到的一个天然环境的气氛。那刚刚提到，其实在过去的历史片段当中，日治时期对于花莲的开发也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而现在呢，很多人会去造访的地方之一，也就是过去的吉野移民村，就位在于今天的吉安乡这个地方。当然在台湾很多地区哦，其实在过去呢都有这个日本移民的到来，那包含有企业就是拓展据点，或者是个人的话呢就是想要到新天地去打拼新的生活。但是吉野村呢是一个蛮特殊的地方，因为它是相当有规模，而且呢是有制度化的一个大量的移民的所在地。时间背景大约是在1910年开始，日本总督府就在今天吉安这一带的斗兰社设立了移民指导所，那主要是从日本的德岛招募农民进入到花莲。最初呢只有9户20人，比较小的规模，而且刚刚呢有说到其实有设立移民的指导所，所以并不是一进来就好，同时还要能够适应当地，并且配合呢有关的发展政策。所以呢这20人是先接受了热带农业训练，那之后就逐渐的越来越多移民进入，也就形成了移民村。那这也是台湾最早的一座官营的移民村。吉野这个词汇呢，其实台湾的朋友应该还算蛮熟悉的，但是这个村为什么叫做吉野呢？就是因为刚刚提到的多数早期迁入的日本移民就是来自于日本四国的德岛县，而且主要就是来自于当地的吉野川沿岸。于是官方呢后来呢其实就是连接这样子一个当时移民的故乡的河川，将此地是命名为吉野村。后续日本政府又在花莲建立有像是丰田还有林田等移民村，而从最一开始民营的失败，到后来由日本总督府是直接规划，花莲就变成了日本所经营东台湾重要具有规模的试验场。但是这一片土地的取得其实也有很重要的一次的历史转折，就在1910年日本移民进入到吉安之前，这一片花莲平原其实早就有完整的原住民部落生活，其中的七角川社是当时重要的阿美族部落之一。但是在日本殖民台湾之后，警察制度的进入，还有对于原住民的劳务要求以及土地管理，都逐渐的和原住民原本生活的领域以及方式发生了冲突。吉野移民村后来所在的土地其实正好就是牵涉到这一段的历史过程，相关的矛盾其实最终就爆发成为了武装冲突。而当时日本也正在推动里番政策，就是要将台湾的原住民纳入到管理之中，所以在当时冲突发生的时候是持续推进了义勇线，另外也大量的使用原住民族的劳力。那最后官方是动员了警察、军队还有义勇线的部队发动攻击，这个事件造成了七角川社是被迫解散。在这个事件之后，官方就取得了原有的七角川社的土地，并且纳入到开发的体系之中。2年之后是进一步设立了刚刚所说的移民指导所，之后就建立了吉野村。那在刚有说到这个移民村是相当具有规模，所以本身呢其实它也分成了三个聚落，就分成有草分、宫前还有清水这三个

聚落，而主要是提供有住宅、农地以及农业设备。到了昭和初期，则是已经发展到有330户、1700多人，而移民会先在指导所接受训练，再进入到正式的聚落生活。而最主要呢，这样的过程就是希望可以解决在过去私人移民的方式失败的问题，并且还可以建立一个可以长期生产的农业村庄。今天来到吉安，还可以看到当地的农田道路以及部分的水利设施，后来也逐渐形成了学校、医疗所、邮局还有警察派出所这一些设施，并且还有宗教场所的存在。今天这个宗教场所庆修院其实也是来到此地的代表景点之一。那甚至很多家庭在这边有了第二代、第三代，也是后来呢其实湾生非常多在这里出生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所以呢，湾生有关的故事其实很多都是跟花莲是有所连结。在这里就来送上一首来自于日本歌手的作品，那这是日本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手奥田民生的作品 Sasurai， 也就是流浪漂泊、离乡背井的意思，一起来欣赏。

这首歌曲来自于日本歌手奥田明生的作品 Sasurai， 也就有流浪漂泊甚或是离乡背景的意思。而的确在过去日治时期，有许多的日本移民来到台湾，许多的第一代就进驻到了吉野移民村，在此有了第二代第三代，那他们就被称为是湾生。而刚刚提到这样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具有制度化规模的小社会，同时呢也可以在今天造访的时候看到不少在当时所留下的设施，而这一些设施都

都反映出了吉野村从一个移民的开垦据点已经变成具有行政与生活功能的聚落，而今天吉安部分的历史建筑还有地名也是能够感受到当年村落的位置与规模所留存下来的重点。那移民村的经营是直到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日本因为战败而这些移民也就陆续的离开了台湾。

取最开始旧村发展一个位置的坐标，而也在移民村建立之后，有更多的交通设施的需求就开始建设，包含铁路也是逐步延伸到当地，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重点的花莲港也开始建设，那原本交通困难的东部慢慢的就形成有港口、铁路与城市可以互相连接的交通枢纽。在1930年代之后，因为在后期战争的需求跟情势呢是越来越为明显，所以当时在东台湾的发展就是逐渐的走向更为军事化，在花莲港周边也开始出现许多属于军事以及重工业有关的设施。而现在作为艺术人文空间的松原别馆有一个非常雅致的名称，甚至呢如果造访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松树，但过去其实曾经是气氛截然不同在当时所留下的军事建筑。松原别馆的时代背景是在1942年所建成，而它的前身是花莲港陆军兵事部的办公场所，兵事部则是主要负责征兵还有兵役有关的工作。而这个建筑的位置是在美仑山的山路，背山面海，所以呢其实也是一个军事角度的考量。现在呢其实这个有机会造访松原别馆，很多人就会觉得诶，眼前的花莲港呢是一个非常好的风景，但在当时呢其实完全就是一个战略位置的角度，就是可以掌握到花莲港还有在南侧的机场一带，而过去的日本海军303部队也曾经驻扎在此。今天看起来相当安静的松原，当年其实就是属于花莲港军事系统的一个核心的位置，建成初期也正值太平洋战争的期间，而这一座建筑的用途呢是相当务实，也可以从它整体的建构来看，重点就是放在可以办公还有相当的耐用。那当然说到二次大战，其中的太平洋战争留下了相当多的故事，而在战火之下不只是一般民众哦，连这个出外打仗的士兵们其实都非常需要音乐来抚慰人心，这里就来欣赏到一首1940年代其实呢在军中也是相当受到喜爱的作品，感受一下的在那个时候的军人们在听的是什么样子的音乐。这首歌曲是以女性的名字来作为命名的，莉莉玛莲，而它有德语版也有英语版。那如果说到二战期间呢，这个纳粹德国跟美国当然是两大阵营，但是这首歌曲呢却有一种就是音乐跨越人心跨越领域的概念哦，因为它原本是一首德国的作品，描述的是一位士兵在军营的路灯下跟女友告别时候的思念情绪，后续透过德军电台在欧洲放送，结果不只是德国的军人喜欢听，就连收听得到的英国还有美国的盟军的军人们也相当的喜爱，于是后来呢就有德裔的美籍传奇女星玛丽莲·迪特里希把它翻唱成为了英文的版本，也成为在二次大战当中同时抚慰了敌我双方战士心灵的可以称为是战火神曲的作品，一起来欣赏。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伟珍。在今天分享的深度旅行探索主题就是松原与移民村，来探索花莲的日治时期的足迹。今天如果有机会造访松原别馆的话，其实还可以看到呢蛮多具有军事特色的设施，包含有一座日治时代所建起的防空壕，因为刚刚提到在过去这里是兵事部所在地，而附近又有港口跟机场，所以呢基本上是蛮容易会面对到空袭的风险，于是也必须要设置这样的防空壕来作为一个防范的措施。而现在游客呢可以放松的树林草地跟古老建筑，过去则是战争时期行政与防空设施并存的军事空间，因此还是可以实际感受到过去战争的实际状况，并且进一步体会到战争是如何影响到生活空间还有环境的变化。那松原现在仍然保存有两层楼的主体建筑、武道馆以及多个附属建筑，在二战结束之后则是先后由国军还有美军顾问团等单位进驻使用，直到2002年的时候是正式登陆作为了历史建筑。因此从吉野移民村到松原别馆其实是构筑了甚至整个日治时期发展对于台湾政策的变化，因为从移民来到台湾发展农业开始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规划，并且是以民生为主，但是到了后期转到像松原别馆以及周边所建起的花莲港等军事以及交通设施则是更带有一种军事的色彩，也是官方所转变的一个状态。而在吉安这个地方呢其实也经过了许多变化，从原住民开始到后来来的日本移民，而直到二战之后则是有大批来自于桃竹苗地区的客家族群移居到花莲，吉安这个被日本移民留下的地方也就变成了花莲重要的客家族群的聚集区，而吉安今天的文化面貌也是在这一些的人口移动中逐渐形成而更为多元。而在花莲要探索日治时期的景点，当然也不只是松原别馆或者是吉野村，另外也有很多可以拜访的重点，包含有在1936年所建成的将军府，而它的前身是花莲港厅军官宿舍群，位在于美仑西畔，那现在保存了多栋的日式宿舍，修复之后进驻成为了餐饮还有文创的空间。而跟松原最大的差别是在于松原主要是看军事行政，将军府则是看日治时期的居住空间以及官舍的生活。另外还可以来到花莲铁道文化园区，那刚刚也有提到在日本总督府的时代也就在花莲做了相当多的交通建设，过去此地是花莲港一

也就是花莲火车站还有铁道有关的机关所在地，现在则是保存有车库、办公空间这一些铁道以及办公的设施。那就可以把我们刚刚所说的当时官方是如何把花莲纳入到交通系统的介绍变成直接可以现场看得到的实体。那另外也很推荐是广播人呢其实应该会很有兴趣的，就是在1944年所成立的花莲港放送局，而这个时期已经是日治时代的后期，所新建的广播设施战后是由中广接手，直到2017年才搬迁，如今则是修复成为花莲港放送局1944的空间。因为它不是一般的日式住宅，而是可以谈到在日治时期，当然宣传管道不像现在你可以透过自媒体啊、电视媒体等等的来放送，在以前呢就是需要成立这样的放送局。其实在台湾还有蛮多个，包含在芳寮或者在鹿港其实都有，而花莲其实也有一座，就是如何把消息广播传送到东部。另外可以拜访整体造型呢很像是花园洋房的花莲港山林事业所以及金华林苑，而过去呢是属于花莲港的木材会社的官舍所在地，就在旁边的山林事业所则是林业相关的机构，或者许多人曾经也去过的花莲糖厂，其实现在呢就是连接了观光的主题，但过去呢其实在台湾的农业发展当中种植甘蔗然后制成糖这样重要的一个民生的需求品，也是相当代表性的产业。而在日本时期的糖业制造工厂在花莲也有保存下来，现在呢就变成了花莲观光糖厂，而此地也是全台湾现存数量最庞大的日式木头构造的建筑聚落群之一。所以造访花莲有很多这样子一个复古传统跟过去历史连结的景点可以去欣赏，也是在自然环境之外相当吸引人的人文的重点。这里再送上一首歌曲，来自于汤姆与哈克的作品《故乡花莲》。

这首歌曲来自于汤姆与哈克的作品《故乡花莲》，也串联了许多花莲美好的景物跟人文的感受。那今天我们也分享了在花莲可以走访的日治时期的代表性的建筑跟区域。实际如果走读这一段历史呢，就可以先从吉安开始。刚刚提到位在于庆丰市场后方就有吉野开村纪念碑，记录的是距今已经有110多年前的开村历史，再把今天依然存在，同时也是在当时所规划出来的，像是永兴、稻香、庆丰还有福兴这一带，放入到你的旅行地图之中，就可以更加具体的感受到包含过去的农田建制、道路的配置还有地名的设定，仍然延续着当年农业聚落所开发留下的印象。而在参访松原别馆之后，周边也可以安排花莲港这一带的行程。花莲港是台湾东部非常重要的港口，此地除了可以沿着港区的周边来欣赏太平洋以及港湾的景色，也可以搭乘赏金船从海上来看花莲的海岸线。尤其赏金船是在近几年相当具有代表性的行程，离开土地走进到海洋之中，当然也是完全不同的体验。那如果不要搭船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前往花莲港的景观桥还有港区周边来走走，尤其在当地也有规划便利的自行车道，天气晴朗的时候更是能够看到山脉与太平洋交汇的景色。而花莲港的存在本身对于花莲的发展来说也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这个港口的开发就让原本是以农业产业为主的花莲增加了对外运输还有开发海洋资源渔产的重要节点。而今天来到港区这一带呢，也可以从港边来欣赏大型货轮的进出，同时呢沿着周边道路可以骑着自行车道来欣赏。如果是在傍晚的前后抵达当地，还能够继续把行程延续到花莲市区用餐，再回到港边去看夕阳。另外如果喜欢咖啡以及老屋的复古气氛，也可以在花莲市区来寻找现在很受到欢迎的老街屋，而且其中有不少街屋是开启了特色咖啡店。而搭配咖啡的品尝再加上东台湾呢，其实原本就很有休闲的气氛，让整体的行程呢不用全部都集中在景点跟景点之间的移动，有更多可以放松的时间与空间，也让花莲之旅在原本的印象或经常会进行的行程之外，同一个地方其实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慢慢的看。吉安的农田、松原的老建筑、花莲港的海景也都是完全不同的景色。而当我们知道他们各自的故事之外，再来回头看看眼前欣赏的风景，就会发现是比想象中更有层次的旅行。因此旅行不一定要走访很远或者是很多地方，有时候只是更多知道关于他们的故事，一个熟悉的景点就会多出更多不同的看法与感受。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巴布席格与银弹乐团，这是美国著名的经典摇滚乐团的歌曲 Against the Wind， 逆风而行或者是御风而行的概念哦。这也是很多人呢，其实如果开着车或者骑着

单车在花莲，尤其是海边，体感上会有的非常实际的体验。那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也继续会跟大家分享更多来自于台湾以及全世界各地特别的景点以及有趣的故事。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拜拜。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4: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0: 宁卖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肉骨年给之非。而今天的客家谚语与华语的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或是眼高手低相近。华语的意思是眼看千遍不如亲手做一次。我们来读客语：眼看千遍不当数周一拜，眼看千遍不当手做一拜。念就是眼睛的念，大小眼呢就是胎细念，看就是看，千遍一千遍的意思，不当就是不如，数周就是手做的，勤数周公就是亲手做工，一拜就是一次的意思，一拜就是一次的意思。我们有听过读书啊，不仅要眼到眼睛看，也要口到嘴巴念出来，增加记忆，也要心到用心学习，还有手到，就是要亲手把文字文章写下来，如此的学习就会更到位了，也就是不是只有眼看，还要动手做了。我记得国高中的数学证明的题目我常常吃亏，为什么呢？因为证明的过程我都是用眼睛看，看都懂，但却缺乏实际的动笔演练，以至于真的考试到的时候我就常常卡关，无法完成，没有分数。如果那时候有听到这句肉骨应该知非，我想我的数学就不会太差了。同样的，我记得大专成功领受兵役的训练时，班长教我们要分解步枪，要我们看着他的讲解，却没有实际的动手分解，或是亲自指导我们做一遍，以至于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挫折感，之后才熟悉了枪支的分解结合。因此我们看见实作实际演练的重要性。同样的，主耶稣教导门徒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要让门徒两个两个一组，实际的要为人做医治的祷告，赶逐恶灵，真枪实刀的上阵体验，最终每一位门徒都成为了独当一面的沙场老将。因此亲爱的家人们，实际动手做是非常重要的，光说不练，眼高手低，都学不到真功夫的。学客家谚语也是如此，不要只是听，也要动嘴说，更要动手把它写下来，边写边念，如此效果一定是最好的，您说是吗？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读一次：
1: 眼看千遍不当数周一拜。
2: 欢迎收听安之 C 什么影。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外婆注意到她的小孙子很不对劲。平常小孙子都是心平气和，很专心的，但是这几天他精神不集中，而且异常的急躁呢。外婆关心地问他说：“亲爱的，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时候小孙子很烦躁地说：“我最喜欢的弹珠不见了，是猫眼的那个，我好不容易才得到它呢，可是不见了。”外婆帮着小孙子找啊找，还是找不到，外婆也找累了，就拉着小孙子的手说：“我们来祷告好不好？”小孙子这时候他就说：“好，求求上帝帮我找回来，那可是我最心爱的弹珠呢。”于是他们就跪在地上一起祷告。祷告之后，小孙子似乎平静多了，很快的就做完该做的功课，去玩玩具模型了。

0: 第二天，外婆想起了那颗弹珠，她很不愿意问小孙子，怕惹他伤心。可是看到他又恢复像往常一样的快乐，于是忍不住问他说：“亲爱的，你找到你的宝贝弹珠了吗？”“哦，还没呀，还没找到。”外婆说：“可是我看你很开心啊，我还以为你找到了呢。”这时候小孙子快乐地跟外婆说：“没有，可是天父让我不再想要找了，他让我现在想要玩的是爸爸给我的模型啊。”外婆看到了小孙子玩得很开心，几天之后又送他一盒玩具模型了。外婆很高兴，上帝改变了小孙子的心意呢。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一年，华特迪士尼收到了报社的解雇信，他的主管在解聘书上写下了几个字：
1: 你这个人缺乏创意，也没有什么好点子。
0: 如果那一天华特迪士尼相信了这句话，也许世界上最快乐的那只米老鼠就没有机会诞生了。华特迪士尼用自己的努力证明了一件事，有时别人的据点只是我们故事里的逗点，那些刺耳的评价可能是一种提醒，但绝对不是否定自己的据点。只要你心里的梦想还醒着，就没有人能替你决定天什么时候亮。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每个在深夜里依然勇敢前行的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3: 一年有86400秒，一年有525600分钟，让 GoGo Radio 的好音乐陪伴您，每分每秒都沉浸在上帝所赐美好的礼物。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4: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选出他们认为演技最烂的男女主角，却很少有人愿意出席领奖，因此大家也认为荷莉贝瑞八成也不会出席。没想到荷莉贝瑞不但盛装出席，当主持人宣布她的名字的时候，还假装一副不可思议的惊讶，双手抱头，然后兴奋地说：天啊，真想不到是我得奖。随后带着她之前所得到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杯上台，她的举动让现场的来宾及媒体几乎都笑翻了。接过了金算命奖之后，大家都很想知道她会说哪些话。只见荷莉贝瑞说：各位评审委员们辛苦了，既然我得到了这个奖，我也要跟我的经纪人分享，下次接片子的时候记得要帮我挑一部好一点的片，不要选这么烂的剧本。全场听完又是哄堂大笑。接着荷莉她换上了震惊的表情说：从小我的妈妈就告诉我，想赢要先认输，输了就输了，一个不敢接受失败的人，也没有权利接受成功的机会。荷莉的一番话激励了在场的来宾，也广受媒体的喝彩，隔天几乎各大报的头版都是她的版面，荷莉因此抢尽风头。亲爱的朋友，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倘若不幸遭逢非自愿离职，或被公司资遣、失业、被倒钱或创业失败，伤心难过是一定的，但是就请接受吧。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光抱怨并不会让事情更好，但在接受事实之后，往往可以找到另一道人生的出口。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2: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有一个故事说道，从前有一个国王，因为他的下属叛乱，他就逃亡到山洞里。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他没有别的办法，就恳切地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帮助他。当他祷告完后，他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安静地坐在那儿，看着一只蜘蛛在洞口结网子。才短短几分钟，蜘蛛已经结满了整面网。没多久，那位国王就听到叛军已经追到洞口。原本有些人想要冲进洞里看个究竟，但是因为看见洞口有蜘蛛网，就认为里面应该不会有人。

因此就没有进入洞内搜索。国王得以绝处逢生，他非常的感恩，于是写下了一首诗，其中有一段大意是说，上帝若同在，蜘蛛网也能成为坚固的城墙。上帝若不与我们同在，即使是坚固的城墙，也如同不堪一击的蜘蛛网。圣经上箴言书也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又说，唯有倚靠耶和华，必得稳妥。亲爱的朋友，当我们遭遇任何困难时，您若是全心信靠上帝，借着祷告将困境告诉上帝，上帝必然会保护您的。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城。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从前有一个伶牙俐齿的人，他当众夸口地说，本人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艺，但是我非常擅长奉承，平生有一个心愿，立志要将1000顶高帽子带给我最先遇到的1000个人，现在已经送出了999顶，就剩下最后一顶了。这个时候有一位长者听了之后摇着头说，我偏不信你那最后一顶高帽子用什么方法也戴不到我的头上。这个人一听就立刻拱着手对那位长者说，这位先生说的极是，小的从南到北闯了大半个江湖，看过了无数的人，但是像先生这样秉性刚直不喜奉承的人未时没有见过呀。那位长者听完这话，用手摸了摸他的胡须，洋洋自得地说，你真算得上是了解我的人呐。没想到长者的话一说完，那个人立刻哈哈大笑地说，瞧，我这最后一顶高帽子刚刚已经给您戴上了。没想到这位长者因为一时不察，也让人戴了高帽子。圣经上提醒我们，所以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做你没做过的事情很慎重，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很改变，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很突破。
5: 就算你一步比拍下更慢，就算你已经没在后上，不过坚持都带个精神，会带领你悟出没重要的人生。
4: 新的一年开始 Go Go Radio 让你从下面对改变， FM 104.3 让你从下 Go Go Go。
6: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三只猎狗追一只土拨鼠，土拨鼠钻进了一个树洞，这个树洞只有一个出口，不一会儿从树洞里钻出一只兔子，兔子飞快地向前跑，并爬上了一棵大树，兔子在树上仓皇地没站稳，掉了下来，砸晕了正在仰头看的三只猎狗，最后兔子终于逃脱了。故事讲完后，老师问，这个故事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回答说，兔子不会爬树，一只兔子不可能同时砸晕三只猎狗。还有呢？老师继续问，直到我们再找不出问题了，老师才说，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完全没有提到，就是土拨鼠后来到哪去了呢？亲爱的朋友，在追求人生的目标过程中，我们有时也会被途中的细枝末节和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分散注意力，扰乱了视线，以致中途停顿下来，或是走上岔路，而放弃了自己原先所要追求的目标。不要忘记时刻提醒自己，土拨鼠到哪去了？自己心中的目标到哪去了呢？站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永远看清楚方向，走对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

每个故事主旨都是少年得之所以失败。不就是失败，别计较的事，想哭就哭吧，并不可耻。更重要的是，要对自己保持诚实 ，Just keep it 100，不是分数，我是真实。

0: 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2: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0: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哎，你们根本不懂我。
5: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4: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5: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4: 哎，
5: 确定这可以说吗？
4: 就让我妞妞
5: 爸爸刘子俊
4: 说给

0: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有些人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这句话我们已经真的是老掉牙了，听到烂了。但是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累了一个半死，休息了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变，到底是身体累还是心理累还是情绪上的累，我们也分辨不出来。我跟我的好朋友 Chloe， 我们很常就是 overbook 自己的行事历都满了，反而没事做的时候都觉得天哪，全身不对劲。今天我们要来剖析我们的问题，然后也一起来分析看看到底怎么样子进到真正的休息。然后休息是真的只能给那些完成事情的人吗？还是休息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集我们怎么样在很满的行程当中继续的来学习，回到真正的休息当中。因为圣经也说休息知道他是神，然后常常也有人说休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我们把这些老掉牙的话拿来谈一些真实的案例，让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以轩。
0: 其实呢，我们两个都有一个问题。
1: 哦，问题哦。
0: 对，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问题。就是我很常 overbook 我自己。就是我太常答应太多事情，然后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分散在不同时期答应的，可能这个好几个月前答应，可能这是几个礼拜前。

0: 可能这是什么去年就有人问我这个时间，
1: 对，
0: 最后就会变成我看我的行事历，哇哩嘞，我根本没有一天可以休息
1: 哦。
0: 然后就是好像就是一个马达，一个齿轮，就是叽里嘎啦叽里嘎啦一直转一直转，停不下来。那这是问题吗？
1: 这真的算是问题？
0: 那你也有吗？
1: 我觉得我比较是，我喜欢把自己排满
0: 哦。
1: 我比较不是那种哇不小心就满了，我不是这种。我是觉得看到它是空的，我会觉得很怪，
0: 嗯，
1: 然后我会觉得啊，那我是不是就是我
0: 是不是
1: 我人生就没有什么效率了？然后 我是不是就做的不够多？然后我在别人眼中会是怎么样？我有时候会在意这种东西。
0: 对，好，我只能说这真的是问题。
1: 好，他是
0: 对吧，就是一个问题啊，
1: 承认了。
0: 但是你知道我觉得这两个礼拜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浑身不对劲的两个礼拜，
1: 对，
0: 而且是很刚好。我觉得我先讲一下我七月的行程好了。
1: 你说
0: 七月的第一个礼拜我先去桃园上一个培训课，然后回来过一个周末就去高雄的 VR1、然后高雄回来过一个周末，周末是我们教会的周年庆，然后呢又去台北的 VR1， 台北 VR1 过一天我就飞去马来西亚参加世界华服，然后有一个主持的活动，回来过一个周末我又去了菲律宾参加一个宣教大会，所以我整个七月就是完全没在休息。然后
1: 真的很夸张，
0: 真的每一个活动其实很多天晚上都是很晚才睡，就是不管是讨论啊分享啊都就到很晚。我在菲律宾的那个礼拜就有点身体不舒服，我一下飞机回来就挂急诊，发烧到42度，原本
1: 真的会烧坏欸，
0: 真的我觉得我烧到脑袋都爆了，就是记忆力变超弱那种感觉。原本我又是回来一个周末，然后又要去一个菲律宾的偏乡做短宣队，然后因为真的烧太高了，所以我高几率就是不能出国，所以反正我就是把那个机票那些取消了，所以我多了两个礼拜的突然空下来的时间。你是不是也突然多了一个空的时间？
1: 对，因为我原本也是就是七月的时候排的满满的，本来有很多的就是要VR1 啊，就站了两个礼拜啊，然后后来又是各种很琐碎的事情，戏剧会的事情啊，然后处理各种，好，我们就不细讲那些无聊的琐事。然后呢，可是到八月的时候，本来我也是有要去到台湾的偏乡去那边服务，可是就很莫名其妙的，我不是生病，但是就是莫名其妙那件事情，
0: 因缘
1: 际会下，对，他被 cancel 了，
0: 对
1: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本来是这一个一整个礼拜我是要留给在那边，然后我要去那边很忙碌的。
0: 对，
1: 可是我突然就没事做了，然后这礼拜也临时要找事做，好像也找不到事做。
0: 对，
1: 那到底这段时间要怎么办？
0: 就我们两个很突然的都在同一个时期没事做。
1: 对，
0: 然后我就传给 Chloe 说：“我觉得我今天一整天行事历都是空的，我觉得我浑身不对劲。”
1: 对，
0: 你也是吗？
1: 真的会有浑身不对劲的感觉。
0: 对，他就回我说：“我也感觉浑身不对劲。”
1: 对，
0: 所以我们立刻说：“我们要不要去录音？”所以我现在就在这里录音。总之反正我就那个病就好了嘛，但是我其实觉得我想要分享我在那个生病的那几天，因为就真的烧太高，我哪里都去不了，我站起来我都感觉我要倒下去，所以我就躺在床上，因为不可能睡24小时48小时然后36小时继续睡下去，没办法。所以我觉得我心里面有很多跟神和跟我自己的对话，然后因为我其实在过去这几个月里面，我在教会的服事团队的领袖和我的小组长都在跟我谈同一件事情，就是我做了太多事情了，但到底哪一个才是现阶段对我来讲我觉得重要的，到底哪一个才是我心里真的有负担的，他希望我可以做少少的事情，可是把那些少少的事情做到最好，而不是做很多个事情然后每个事情都做一点做一点做一点，这样子，或是每个事情都要协调，哦对不起我今天有这个服事我没办法做这个服事，所以他们一直在提醒我这件事情，然后我一直都觉得我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但是好像没有一个改变点。然后我觉得那几天就是让我重新的再来重新的思考哪些东西对我现阶段的我来讲是重要的，那接下来要学习的就是我要怎么去跟不同的团队来讨论出我要怎么样休息，我要怎么样子在可不可以减少一些事工，然后在哪一个团队当中可不可以让我更多在那边，对，所以我觉得那几天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棒的充电的时间，然后重新 reset 自己的感觉。
1: 那我觉得我跟你的问题点不太一样，因为我刚刚前面说我是很喜欢把自己排得满满的，
0: 对，
1: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会想要排满是因为我觉得我要有效率，我觉得我要有成就，
0: 对，
1: 然后会有一个问题是我每一天如果我一整天在外面很累，
0: 对，
1: 因为我排满自己的方式都是我不要任何一个小时是空的，
0: 对，
1: 所以我会一整天是塞爆。

0: 这样。
1: 对，
0: 然后回家我就会呈现一种我不想跟任何人讲话的状态，
1: 休息躺在沙发上的状态。
0: 对、嗯、然后呢我爸妈或是我家人他们就会跟我讲说，就是、嗯、你可以不要这么脸都那么臭吗、嗯、然后是我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就是我很累的样子、嗯、
1: 对，
0: 这样。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就是为什么我都不能平衡好我跟他们相处跟我在外面做事情的样子。 对，所以后来我也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解决我的这个问题、嗯、因为我觉得他后来甚至有一点影响到我跟我家人的相处、
1: okay.
0: 因为我就是会在外面好像可以很正常，可是一回家我就会变一个人，
1: 就是所有能量都在外面用完了。
0: 对，就是真的用完了、嗯、然后回家就只能是很累，然后不想讲话，然后跟他们就没什么互动这样。然后后来我也花了一段时间有一点諮商、嗯、然后去解决我里面对于一定要很忙这个的问题、嗯、然后对于我怎么样去平衡在很忙跟在关系当中、嗯、对，怎么去抓那个平衡。
1: 嗯，好像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类似的问题、嗯、你会建议去諮商吗？
0: 欸，我觉得諮商其实它真的会帮助我找到很多我没有发现的问题。
1: OK，就从一个第三视角来看你自己、嗯、
0: 对、嗯、而且他会真的去剖析掉很多我没有想到，我只知道事件本身我变成这样、嗯、但为什么我变成这样，然后我要怎么改变。
1: 哦，嗯，好，我觉得我需要去支持一下。但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跟家人，这是一个很多人一定都会面对到的问题，就是你已经累到一个程度，你回家就是不想讲话。
0: 对，
1: 可是我们都忘了家人才是就是我们最应该花时间陪伴和花心思陪伴的、嗯、然后但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多这个两代吵架就是因为家长说，我真的不知道你在压力大什么，我不知道你在忙什么。你知道有时候我爸妈还跟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在忙什么，但是为什么你去看医生，医生都说你压力很大、然后我就压力很大，因为我觉得
0: 会受伤。欸，
1: 对，我就觉得我已经那么累了，然后我就回到家了、回到家我就是想休息，我就是想躺在那边、嗯、所以他们看到我的样子就是我躺在那边，我在休息。但是，哎、，Hello， 我都回家了，我不能躺在那边一下吗？他们就觉得说，我们也是一整天很累啊，还是洗衣服啊，还是洗碗啊，嗯、你为什么还连房间都整理不好？你到底在累什么？嗯、对，我觉得好像很多家庭都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0: 对啊，
1: 但这也很无解啊，很难解，
0: 很难解、
1: 啊。因为我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今天讲出来，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解答，嗯，是我们想要告诉你。听众朋友们，
0: 我们也是，
1: 对，我们也是。今天早上我妈才说，欸，最近的压力到底从哪里来啊？看不出来你有什么压力。嗯，我说，妈，我压力超大的，好不好，妈？嗯，其实说真的，我们也是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我们到底有什么压力。嗯，但就是好像好多事情，然后做不完，没有一个期限。嗯，但是同时我又很享受在做这些事情的当中。
0: 对，我完全懂这个状态。嗯，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现在的我不知道年纪大一点，但至少我们这个年纪，嗯，
1: 对，
0: 我会觉得大家都有这个状态，就是觉得我们要累积各式各样的经验啊，然后我们要探索这个世界啊，嗯，所以我们要去做很多的事情。可是那个累是累积起来的，然后它就积在你的身体里面。
1: 对，
0: 所以可能会造成像你这样的就是生病。嗯，不然就是可能会有一天我们心理爆炸。
1: 对，
0: 会变成压力大到影响很多身体的状况。嗯，对，所以真的是一个怎么解啊，怎么办，
1: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害怕会不会我们少做一点就比我们其他同年龄的人什么少了一个大机会啊，还是怎样，天都要塌下来了还是怎样。嗯，然后我们回到家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子跟父母说这件事情。嗯，我们父母就是你到底压力大什么，你又没有经济压力，你又没有什么压力。嗯，我一天讲那么多个话我都没有像你这么累的那种感觉。嗯，你真的说不出来。但是呢很感恩的，我们最近有一些阅读的习惯。对，Chloe 有看一本书，然后那本书其实就在讲跟休息有关的东西。嗯，对，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嗯，听一首歌。对，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聊聊怎么样子让自己在可能在短时间内怎么样充电，在长时间内怎么样充电。嗯，在身体类跟心理类的这样子的类当中我们怎么样子休息，然后怎么样子来让自己重新跑回正常正确的轨道当中。嗯，所以我们先去听一首歌待会回来。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1: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我是以轩。
1: 我们前面讲到了噼里啪啦行程满到爆，然后呢，反而没事做的时候觉得浑身不对劲，就觉得我到底可不可以休息啊？我到底是我值得休息吗？我是不是要再多做什么事？然后 Chloe 看了一本书，好像跟休息也有关系，我其实蛮好奇的。
2: 那本书叫做《好好休一天》，就是你看书名就是知道说哦，他叫你休息这样，但是到底确实要怎么好好休一天，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我很想知道的事情，所以我读了这本书，但是还没有读得很透彻啦。目前跟大家分享几个很抓住我的点，
1: 对，
2: 就是其中一个呢，他讲到说。

0: 休息它不是说哦我做完这件事情了所以我可以得到休息这个奖赏、
1: 嗯、
0: 不是这个概念、
1: 嗯、
0: 而是说因为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所以我可以不用说哦我要一直不停的做事情我要不停的产出、嗯、我要来用这些的结果用这些的成就来证明我自己的价值、嗯、
1: 对好像听起来就是休息不是完成所有事情后的奖励
0: 对
1: 休息不是一个奖励
0: 对它是一个我们本来就可以得到的东西、嗯、
1: 而且圣经里面在诗篇也说、嗯、我们要休息知道他是神
0: 对、嗯、
1: 如果我们一直忙碌然后夺走跟上帝的关系的时间那个不是圣经说的
0: 就没有意义了
1: 对对对
0: 嗯我觉得从我自己来说、嗯、我真的很多时候我在做事情是为了我想要、嗯、我觉得哇我可能我服侍我怎么样、嗯、我是为了让神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嗯、那可是如果这只是我原本的目的的话那我觉得就真的
1: 你真的会累死
0: 对而且反而夺走了很多我真正跟他相处的时间、嗯、然后我真正跟他建立关系的机会所以这个点超级提醒我就是我本来的价值就是他的儿女、嗯、我不需要透过事情来证明
1: 嗯
0: 对
1: 对
0: 那另外也是其中有一个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嘛、嗯、我刚一想休息就想到这个就是你知道吗连土地都要休息
1: 对休耕
0: 对都要休耕、嗯、然后我刚刚就觉得哎、欸，对吼那土地也要休息那台湾现在是怎么样、
1: 嗯、
0: 你知道连台湾的农民他们都可以
1: 申请你刚是去查这个
0: 对我 Google 了一下台湾的农民他们可以申请就是让土地休耕哎、欸。嗯就是他真的让那个地方是说他、嗯、哦今年要休息、嗯、所以他那个地方就不种植这样、
1: 嗯、
0: 然后他等到他那个养分什么回来了、啊、之后他们再持续的种东西
1: 嗯
0: 对所以你想想看连土地他都是他不是说哦因为我累了要休息而是他是一段时间、嗯、他就是设定给他
1: 对
0: 先休了等他出事前先休了
1: 对
0: 休了之后你又可以继续的
1: 才不会已经不健康了你要花更长的时间嗯
0: 对
1: 我觉得我们可以想一下休息这个字的定义是什么、嗯、可能有的时候有些人就觉得休息就是什么都不做、
0: 嗯、
1: 但反而你什么都不做你脑袋想很多你也没有真的休息到这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谬论、啊
0: 嗯、
1: 就是我在 IG 上看到滑到一个贴文他就说一年出国六次的人、嗯、心理比较健康
0: 这是你想要听到的
1: 对就是我想要出国很多次但是也没有办法没有钱然后没有时间嘛、嗯、对但是我觉得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应该说我想要表达、嗯、我看到这个我觉得我想到的东西就是有的时候你是需要换一个环境其实你说不定你只是需要去一个远一点的路易莎咖啡店、嗯、还是一样的地方可能你家旁边有路易莎咖啡店你也会去但你去一个远一点的或者是你去一个跟你平常生活不太一样的城市、嗯、例如说如果你一直在台北你可能去到步调比较慢的地方看海的地方、嗯、看山的地方可能去个半天你就觉得哇好被充电了、
0: 嗯、
1: 然后你就马上可以再做下一件事情了
0: 嗯，
1: 甚至我跟我爸爸聊天的过程当中因为他是牧师他就一直要讲到一直要好像一直在输出
0: 对
1: 他说反而他念博士班的时候、
0: 嗯、
1: 撇除写论文以外、嗯、他在上课在念那些学校开的书的过程当中他觉得是很充电的、
0: 哦、
1: 他就觉得平常一直在 output 它有一个 input 的时间、哦、是一个很充电的所以我觉得休息不是说你就是瘫在那里什么都不做
0: 嗯，
1: 这样子可能是你身体累了你要休息你就是躺在那里睡觉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脑袋累的话你应该是要暂停输入很多东西不要再一直滑 reels 什么的
0: 嗯, 嗯，你刚刚这样讲其实我有一点觉得这很符合我自己
1: 嗯，
0: 因为当我真的是我现在不确定你可以帮我判断一下、嗯、不知道哪一种累的时候我是会觉得我很喜欢上课、
1: 哦、
0: 因为我觉得上课的时候会一直吸收到一些很酷的知识
1: 对
0: 然后我听到那些知识的时候会重新觉得哇人生太酷了然后我又重新有动力了我会有这种感觉
1: 对, 对
0: 而且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是会跟我讲说他们很喜欢读书
1: 嗯
0: 他们会觉得撇除考试他们很爱吸收知识的感觉
1: 新知识对
0: 对我觉得我也有这样
1: 你要我判断什么
0: 这到底是身体累还是心理累的时候
1: 我觉得不是
0: 还是单纯我的喜好、
1: 就是、单纯就是你喜欢吸收新知识、
0: oh.
1: 没有我觉得对于吸收新的知识会带给你成就感会带给你动力继续做很多事情下去
0: 好像合理、哦、
1: 你没有累你就是更有动力去学习更多、
0: 嗯、
1: 或者更有动力去把你知道的这些东西分享出去
0: 嗯,
1: 嗯，对但是我其实刚刚我们讲到那个滑 reels 我觉得滑 reels 真的会让你越来越累
0: 会哦
1: 因为你要在短暂的时间然后你要看这个然后你要刷掉你要滑掉
0: 对
1: 其实反而是会越来越累的
0: 对
1: 但是我自己也戒不掉我睡觉前就想、哦、滑个两下滑个五分钟、然后五十分钟就没了
0: 嗯
1: 对就是这真的是一个好吧手机科技真的

0: 蛮恐怖的。
1: 对，嗯，因为滑Reels的时候你，我觉得我们现在有点没有办法去分析出来，嗯，但是光想了，你就知道你在那个短短时间内你要想多少事情啊。
0: 对，
1: 比如说现在这个它好看，然后继续看下去，哦，然后它的整支影片才那么短，我的它的重点是什么？然后我就哦，可以抓到了，好，然后下一支啊，这个不好看，然后就滑掉。
0: 对，
1: 你一直在判断欸。
0: 对，其实你好像觉得你是躺在那边休息，
1: 对，
0: 没做什么事，但其实你的脑袋一直在噼里啪啦的一直在转，反而是很消耗你的注意力的一个行为。
1: 嗯嗯，
0: 所以先跟自己说啦，就是不要那么多长话 real 的。如果真的要让你的脑袋休息的话，先把手机丢到旁边去。
1: 真的。
0: 然后再来，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身体累了嘛，讲到脑袋累，身体累就是去睡觉，脑袋累就是不要再滑 reels 啊，嗯，或者什么。然后你又提到说，吸收性知识可以帮助你可以更多的有动力嘛。
1: 嗯。
0: 然后情绪累了怎么办？我觉得这是最深奥的累，
1: 对，
0: 就是身体累你睡一下就好，脑，
1: 嗯，
0: 袋累你就不要再接受这些资讯量或是什么的，嗯。那如果你的心里很累了呢，你的情绪累了，到底应该怎么办？我觉得这是很多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在面对的问题，情绪上的问题，嗯，情绪累的话，到底应该怎么办？
1: 情绪累会像是怎么样啊？什么样的反应？
0: 就是，我每天早上起来都提不起劲。我不知道今天有什么盼望，我不知道我今天就我对我的生活没有期待，我觉得我就只是工作为了糊口饭吃，出席朋友的聚会为了让他们觉得我好像没事，看起来很好
1: 啊。这听起来好惨哦，
0: 对啊，听起来好难过。
1: 我觉得在我的观点里面，嗯，就是如果他是有因为一件事情造成他后面的这种累的话，嗯，那我们就要来探讨一下那件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嗯，
1: 比如说他可能真的因为家里的环境带给他一个很大的
0: 分手之类的，
1: 对对对之类的，然后所以造成他对于生活环境所有都失去了盼望，嗯，那我们就来处理分手的那个状况。
0: 对
1: 对，可是如果是没有原因的，觉得就是啊，我过一天算一天，
0: 嗯，
1: 那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心态上面的危机。
0: 嗯，我觉得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找到值得期待的事情，才会让你的今天好像很精彩。
1: 嗯，
0: 每天都要有一些值得期待的事情，才会让你好像更有动力去面对你的今天，或者面对你的这个礼拜。嗯，我觉得我一开始刚上大学的时候，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就是我都觉得很不想在，因为我在南投念书嘛，嗯，很不想回去埔里，
1: 嗯，
0: 很想要待在台北。可是我每一个礼拜都可能约礼拜三跟我的哪一个同学去吃饭，或者什么礼拜四的时候我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一整个礼拜，我从礼拜一再回去学校的路上，我就在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1: 哦，
0: 就是设定很短的目标，很短的期待，或是说，哦，那天我要去吃一个我很想吃的东西，或是那天我要去跟哪一个教授聊天，或是那天我要去干嘛干嘛干嘛，反正就是设计一个值得让你自己期待的事情，这样会帮助你在你的情绪累的上面，
1: 嗯，
0: 至少你知道有一件事情是
1: 值得期待的，
0: 值得期待，你一定要活到那一天，
1: 嗯，
0: 你一定要开心的活到那一天的感觉，
1: 嗯，对，你刚刚讲的这个是关于期待未来，
0: 对，
1: 其实我之前有试过一个，是我练习去感恩当天，
0: 哦，
1: 有点像是你的回顾，所以我在那一整天我会很努力的去思考，哇，今天有什么事情是我很感恩的，然后我刚刚是不是有碰到什么事情，感觉那很不错，然后我一整天我会去回想，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不断去练习感恩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是，哇，每一天其实都很精彩，
0: 对，
1: 然后你还很期待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哇，这应该要综合起来，就是你要感恩每一个当下，然后你也要设立一些小小的里程碑让自己去期待，
1: 嗯，
0: 然后当你累的时候你要知道你随时可以喊休息，因为休息不是给成功的人或是给完成事情的人一个奖励而已，就是不是只是这样子的而已，然后不需要因为你说你要休息而觉得有罪恶感，
1: 对，
0: 嗯，最后
1: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0: 没错。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听众朋友们说吗？
1: 来，大家我们放下手边的手机一起来休一天好不好？
0: 对，哎，很好很好，各位我们都休一下休一下，然后有的时候换个环境，然后休息一下，呼吸新鲜的空气，放下手机，不要再滑 Reels， 看看上帝美好的创造。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祝福每一个听众朋友们都在神的同在和神的爱里真的被充饱电，然后再一次用100%的电力面对你的每一天。非常祝福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2: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3: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2: 可是你已经花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3: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1: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4: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

0: 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0: 心，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欢迎光临，先生一位吗？
2: 麦克走进餐馆，点了一份汤，服务生马上给他端了上来。服务生刚走开，麦克就嚷嚷起来说：
3: 对不起，这汤我没办法喝。
2: 服务生重新给他端上了一份汤，他还是说：
3: 哎，对不起对不起，这汤我还是没办法喝。
2: 服务生只好请经理来处理。经理毕恭毕敬地朝麦克点点头说：
4: 先生您好，这道汤是本店最拿手的，深受顾客们的喜欢，难道不合您的胃口吗？
2: 麦克无奈地回答：
3: 我是说汤池在哪里，这汤我没办法喝啊。
2: 亲爱的朋友，这则小故事提醒我们，唯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直播，欢迎收听。六加是母瓜啦。
2: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T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永业华旦制作主持。
3: 部落 trap 一下，勇敢为原民、为部落也为自己 trap 一下。罗卡斯卡，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trap 一下，我是主持人永业。部落 trap 一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来听听 Murder Gas 们的故事吧。在返乡懒人包单元中，我们要一起来听的是劳动部的微型创业凤凰贷款。这个贷款呢是针对女性的哦，所以各位女性朋友，你们可以稍微的来注意一下，到底劳动部为女性朋友准备了什么样子的贷款呢？在今天的返乡懒人包单元中，就让 Yunya 来分享给你听咯。而在入村情预备里面，永业和达纳要来讨论的是每一个部落都有的一个地方，就是很像废墟的老屋。哇，真的诶，你当你走在部，哇，真的诶，当你走在部落里面，好像都能够看见一栋还有两栋，甚至有的地方可能会很多栋的那种废墟。不过这些废墟呢，其实只是看起来废，只要把它改造一下就会有新的可能性哦。所以今天永亚和党啊就要来讨论老屋改造的这件事情啦。而在 Murgas 开路中里面，又要邀请哪一些 Murgas 来分享呢？哇，是不是很期待呢？不过在进入 Murgas 的分享之前，一样我们要先来听听返乡懒人包。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是家乡的风最香。
4: 打开返乡懒人包，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找。
3: 打开返乡懒人包，青年返乡不烦恼。今天要塞进懒人包的大礼是劳动

0: 部的微型创业凤凰贷款，这是全台湾针对中高龄、特定身份女性还有离岛居民量身打造的创业护航计划。如果你是一位想要开创事业第二春的女性，或者是你年过45岁，想要自己开一个早餐店、个人美容工作室，或是手做烘焙坊，在创业这条路上，大家最大的心声往往不是要做几千万的大生意，而是希望能够稳扎稳打，开一家能够照顾生活、照顾全家人的小店。但是对大龄创业或是女性创业者来说，常常会因为信用记录不足去跟银行借钱，处处碰壁。所以劳动部就推出了一个全台湾最贴心的创业护航计划，就是微型创业凤凰贷款。这个计划之所以被封为微型商家的守护者，就是因为它推出了让人心动的超级福利。第一，前两年利息全免。在创业的前两年正是最辛苦的打底期，只要你通过申请，前两年的所有贷款利息统统是由劳动部帮你买单哦，你只要退还本金就好，直接帮你省下一大笔开销。那当然劳动部也知道大家开店不容易，所以只要你加入计划，国家就会派专业的创业顾问直接到你的店里面，手把手教你怎么去看财务报表，怎么做网络行销，甚至还可以帮你诊断店面的动线。不过想要拿到这一个创业凤凰的入场券，还有几个门槛必须要注意哦。第一，你的身份必须要符合未满45岁的女性，或是45岁到65岁的中高龄女性，或是65岁以下的离岛居民。那第二个是在3年内你要曾经参加政府创业研习课程至少18个小时，并且经过创业咨询辅导，登记的人是申请事业的代表人或是负责人，并且是有实际的经营这个事业。那也要注意哦，你不能同时是其他事业的代表人、负责人或是合伙人哦。如果你满足以上的门槛又很想要创业的话，就可以大胆的投出你的申请咯。年龄从来就不是追求梦想的绊脚石，性别和地区更不该是创业的限制。所以如果你的身边正在有为小店打拼的大姐，或者是充满想法的女性创业者，就赶快把劳动部的微型创业凤凰贷款这个资讯分享给她吧。听完了今天的返乡懒人包，请把微型创业凤凰贷款放进你的返乡行李，我们即将要前往下一站家乡入村，请预备。
1: 各位旅客请注意，下一站家乡，
2: 准备入村啦，你准备好了吗？瓜拉摩的 gas 入村咯，
3: 你准备好了吗？
2: 哦，当啊，你来咯。
3: 对啊，怎么了？你有事情找我？
2: 也没有啦，就是想跟你聊一聊嘛。
3: 我聊什么？看你的表情很严重呢。
2: 没有啦，我只是最近在部落散步的时候啊，常常看到部落里面有很多废弃的老屋呢。你知道那些老屋原本是干嘛的吗？
3: 我只大概知道是哪一户的家跟地址啦。怎么了 ，Yunan？ 是不是又在天马行空了？你的脑袋？
2: 什么叫做又？我这个叫做有梦最美，好不好？我只是突然在想啊，这些老屋是不是可以用来做一些事情？不然就这样空着，最后变成废墟，真的很可惜呢。
3: 确实很可惜啦。那不然我们现在来想想嘛。就像你说的，有梦最美。
2: 好啊，我觉得如果我今天要翻新一间老屋的话，我想把它变成我们部落的故事馆呢，把部落的迁徙故事或者是特色产业都放在这间故事馆里面，让我们可以自己去说部落的故事啊。
3: 哦，这个想法不错呢，部落故事馆好像很不错哦，如果有同伴一起做的话，应该是真的可以做起来呢，
2: 对吧？那党啊你勒，你会想做什么？
3: 我吗？我是有一点想做一间老屋甜点店啊。
2: 哦，
3: 在这间甜点店里所卖的产品啊， 都是使用我们部落

0: 作的农产品，还可以串联我们部落小农定期定量的跟他们订货，作为我们甜点的材料还有特色口味啊。
1: 哇、哦、达啊，你这个想法很赞耶，而且你自己不是也很喜欢研究甜点，刚刚好啊，都是你喜欢的事情耶。你要不要考虑看看去跟哪一户买下那个地啊，或是租下来，你真的就开一间甜点店了啦。
0: 你不是才说有梦最美，因为我们不用考虑那个实际做起来的成本还有时间什么的、啊、讲起来都很轻松，但如果哪一天真的要做后，你要给我来当店员哦。
1: 哎呦，那有什么问题，好啦，我们做梦也做完了，也该去听一些实际的故事了啦。
0: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着返乡的开路先锋一起
2: Merguez开路。

0: 没有走不过的山，
1: 只有不敢开的路。
0: 走吧，回家喽。
2: Merdeka，开路中。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Trap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的跟着 Merdeka 来听听开路的故事咯。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和你分享的故事是来自于台东县布农青年永续发展协会，简称东部青的这一个协会。其实这个协会啊，我早在部落Trap下第一年的时候就非常的想要邀请他们来到节目中分享，因为我觉得他们在做的事情真的很有意义，不管是在分享文化或者是在做一些传统技艺上面都是很深入的，而他们的文化也不是只有很浅的，而是把各地的青年聚集起来去寻根，去到旧部落等等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做的事情真的非常的有意义。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东部青的赵轩来和我们分享，先请赵轩和我们打声招呼。
3: 大家好，米红米上，然后我是来自花莲竹溪乡的布农族，布农名字叫做古比亚达纳比玛。
1: 非常欢迎赵轩来到节目当中分享。那其实东部青在我们原民青年的圈子里面其实算是蛮有名的哦，因为像前面我刚刚讲的那一些在社区在部落里面做的事情之外，其实他们也常常会去标一些教育部的案子，又或者是可能其他地方的案子，像教育部很积极在推动的这一个青年社区参与行动计划 Change Maker， 东部青呢就常常在那一个核定名单里面。那接下来呢，想要先请赵轩和各位听众朋友们稍微的来分享一下东部青这个团体你们是怎么样的契机成立的呢？因为我知道它是在大概2014-2015年成立的嘛，所以也是有一段时间了。那你们当时成立的契机和原因是什么？
3: 好，

0: 那在这边就是稍微简短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东部青。那东部青在最早就是在104年的时候，有台东县的海端乡以及延平乡集会的部落的年轻人，然后就是他们在大学毕业，就是在没毕业的时候就想说要为部落去做一些事情，甚至做服务，然后特别是为了想要在一些文化传承上面能够多尽一份心力，然后特别就是他们组织那个叫做台东县布农青年永续发展协会，然后后来大家都会简称叫东部青这样。那里面的成员其实最开始的从台东县的海端乡跟延平乡之外，然后慢慢的扩及到现在，有可能有来自台湾各地的一些布农族的好朋友，那甚至有一些汉人的朋友也是也认同我们的行动，然后一起加入这个组织这样子。那目前东部青，从以前到现在，它是属于比较是一个一些文化教育性质，甚至一些公益的一些活动。那最主要的，我们会做一些。会跟这个单位去申请一些计划，比如说部落造景，然后甚至是一些文化公益的附赠，然后甚至一些文化公益的附赠的话，就是可能会去做一些织布啦，然后做一些一些藤编，然后甚至用苎麻的一些工艺的课程来去，还有一些狩猎部分，像裸皮的部分的工艺，我们现在都是陆陆续续的，就是每年都有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还有一部分就是那个要怎么讲，就是回到旧部落，像这样这方面的行动。那从以前只是单纯的回去旧部落去看老部落的行动之外，也慢慢一些去结合一些现代科技的方面的辅助。那之前也是会有请一些比较专业的，就是会去做一些家屋的测量，然后去看一些家屋的那些分布，然后利用一些GIS 的一些系统来去把那个旧聚落的一些资料给大家收集起来，然后也去访问老人家说就是这各个部落的那个老聚落在哪里，然后去做一些调查。然后在最近的话，可能是明年就会做一些也是申请那个社区家的计划，然后就是想要透过的360度的那种 VR 的摄影机来去记录那些旧部落的一些的环境这样。因为有些老人家他们其实很想回去旧部落，可是他们却行动上却没有办法，所以就必须用仰赖现代的科技去用我们年轻人的手脚，然后去充当他们的眼睛，然后带着摄影机去旧部落去拍一个，就是到部落到一个旧家屋的点去拍一个360度，然后老人家就可以透过戴那个 VR 的眼镜就可以去环顾他们的旧部落，这样就不用亲身去要花费那么大的精力去做这些事情。那这是我们目前在做的。那再来就是一些我们东部青还会定以往都会去举办一些像是东部青学校以及东部青论坛。那东部青论坛的部分主要会去聚焦在对于布农族的相关的议题的一些延伸，我们请讲师，然后甚至于部落的族人来去对于布农族历年来就是我们当年所决定的一些议题来去做一些发想。那今年的东部青论坛已经结束了，那今年的是主要是部落百工生活去做发想以及讨论。然后在东部青学校的部分呢，我们之前也是跟着一些天马登山队，然后想要去就是去学习就是登山的一些知识以及技巧，然后有一些布农族的那个观点在这当中，然后去开办像这样子的一些课程。那最主要就是我们能够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不断在学习文化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持续的充实着我们自己这样子。那简单的刚刚讲的20分钟齁。
1: 马上听下来真的非常的厉害。刚 刚刚赵轩您有说到说这个 VR 嘛，其实我自己啊，因为这个节目有一个单元是叫做入村情预备，然后这个单元是我会自己去

0: 写脚本。那我曾经呢就真的把 VR 跟 AR 这种科技的东西写在我的脚本里面，我希望呢它可以成为改造部落，让部落有一些改变，让游客可以进来的一个方法。然后我听到你们真的在用这样子的方式做的时候，我觉得很酷诶，原来这个科技和部落和传统结合并不是我的天马行空，而是真的有人在做，就是东部青你们在做。那你们的 FB 的粉丝专业的名字是叫东部青，他的全名叫什么来着？
1: 东部青巴尼青年空间。那为什么要叫巴尼青年空间？是因为巴尼就是我们说的我们布农族的三石灶，就是我们以前一起吃饭就是在使用一个三个石头立起来的一个灶，那个东西叫巴尼，就是用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在网络上脸书这个社群平台，我们是就是一起行动一起吃一锅饭的人这样子。
0: 我听到你说前面一开始你说东部青就是一个青年们所自发性组成的一个组织，然后是在可能有的人是大学刚毕业甚至是还没有大学毕业就想要去协助部落，想要去帮助部落，想要回家的这些青年一起聚起来的。然后你们这个名字又代表的是大家同吃一锅饭，我就觉得这样的凝聚力真的让我很感动那接下来呢想要问赵轩的是，因为前面我也有讲到说 change maker 嘛，你们常常在这个核定名单里面，那赵轩可不可以稍微和我们听众朋友们还有我自己，因为我对于 change maker 这样的计划也是很有兴趣，就是这个计划到底是在做些什么，然后你们又是提出什么样子的做法，然后可以核定的没有啦，就是想要听听看你们到底在做些什么。
1: 好，那我们最近东部青有参加就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所办的一个计划叫做 Change Maker 2.0 这样子。然后其实我们东部青有两个团，应该算是我们组织内其实有两个团队在去做这样计划，那一个是我们，那另外一个部分也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就是东部青的成员，然后他在里面最主要是在这一两年都是在做一些就是传统工艺的复振的一些计划。因为像之前的话我们光会织布，光会编织这件事情其实已经陆陆续续好几年在做这件事情了，可是我们最终始终他们还是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那个工具，所以他们在这次的这几年计划都是在做一些工具上面的一些复整，像是去年他们是做那个织布箱，那今年的话是做一些也是跟织布有关的工艺品。那最主要是你除了会去织布以外，那也是需要你会去制作那些织布的工具，那这两个是他们在做的这些事情。那我们除了就是做一些那个祝福穿搭工作坊之外，我们一些实质的产出。那第一点就是我们想说因为在布农族的那个的生命记忆里面，其实每个月份它其实都有相对应的那个的祭典，所以我们在1到12月我们都有相对性的那个祭典的那个的土会在里面，所以我们出了一个布农族的桌历。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大概有做十字的影片那十字的影片其实就是跟着布农族在他的那个十字里面有传统到现在的那个感觉，就是你在不同时候可以有不一样祝福的呈现。那我们这次的那个影片的操刀就是我们那个来自南投的 Navi 来为我们亲自操刀这件事情。可如果你们上东部青的网站可以看到一些前导的一些影片，那其实是蛮令人震撼的，因为其实我们可能会觉得穿祝福它只是一个穿祝福的样子，可是当我们用一些比较艺术手段或是用一些拍摄的手段去呈现它的美感的时候，会觉得说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子的感觉，可以去把这些祝福穿在身上的美这样。
0: 哇，真的是非常的精彩耶，就是透过布啊，透过传统工艺能够去复振，然后能够去更多了解自己的文化。那也不仅是你们自己东部青的团员，那还有会带动许多在部落周围或是你们自己也认识的弟弟妹妹们，所以我觉得 Changemaker 这个计划是非常的棒的，可以帮助 到可能青年的社区参与，然后真正的走进家乡，走进部落去参与在当中，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在下一段节目当中，我们再继续的来听听赵轩的分享。

0: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彩比萨，在今天的 Modcast 开录中单元里面邀请到的是东部青的赵轩。在今天节目当中真的是听了他滔滔不绝的分享，我觉得很好很厉害，就是分享了他们东部青成立的缘由啊，还有他们参与了这个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 Changemaker 2.0 计划，然后就从部从传统工艺开始慢慢的来接触自己的文化。那其实在东部青里面他们很讲求或者是很希望可以传达的一个信念，就是说要勇敢的把你的族服穿出来。其实我们常常都会听到旁边的朋友说啊，你们族服很漂亮啊，你们族服要穿啊，那么漂亮不穿可惜啊，诸如此类的话语。可是有些时候啊，我们不会把族服天天穿在身上嘛，因为族服也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穿的嘛。那我就想要和赵轩来聊一下，就是你们为什么会那么推崇并且鼓励大家要穿族服，把族服穿出来呢？
1: 哦，因为其实这部分我们其实蛮有感的，是因为我们有看到一些身旁的其他族群，他们在一些重要的节庆，然后甚至上教会啦、孩子出生啊，有些比较重大的节庆的时候，他们都很愿意把他们的族服给穿出来，然后就是展现他们族群还有服饰的美。这样，可是对布农族来讲，他们就是我们会觉得说，诶，明明都是一样重要的场合，可是我们却有什么不愿意把它穿出来。然后这是我们第一个发觉到的。那第二点就是我们也在思考说，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族服就是穿起来是不是特别的不太好穿，是因为有些的材质啊、布料然后穿在身上的时候，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冻，就是特别不能穿了很久一下就会流汗了。这样，这也是我们就是会去思考说，为什么大家会不愿意穿族服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做了那么多，还是就是会希望能让大家都能够把族服穿出来，所以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活动。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七月多的时候，我们做一个族服穿搭的工作坊。那为什么做这个族服穿搭工作坊？第一点就是还是有很多布农族的年轻人不太了解说那个族服要怎么穿这样子。第二点，在族服穿搭工作坊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请了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那个来自南投卡社群的那个我们的 Navi 齁，就是跟他的一些伙伴一起来过来台东这边教一些年轻人要怎么去在各个场合能够有适当的一些妆容以及穿搭的方式。那比如说我们有设计的就是

扮的宴会装，然后一件休闲装，然后再来就是你在各个场合说你可以用什么样的装扮去搭配你的族服，或甚至一些配件，就可以去代表说，哎，你所穿的要去参与的场合，然后搭配你的妆容啊，甚至我们有做一个什么夜店妆哦，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打扮的非常妖艳，然后也不是非常妖艳。

0: 族的族服啊，真的也是蛮简单来穿啦。可是过去啊，我有一些阿美族的朋友，那他们就会有那个绑腿嘛。那绑腿它其实是有什么上下的不同，会有分别，那就真的会有人不会穿，然后阿美族朋友会穿的就会觉得说，诶，那个不会穿的在干嘛这之类的。所以会不会穿族服也是一件你认不认识自己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依据。刚刚赵璇你提到说，你们的这个族服啊是会做一些改良，也不能说改良啦，就是会让它在各个情境当中去呈现，像你刚刚不小心脱口而出的夜店这之类的。可是族服我觉得在老人家的眼中，在长辈们的眼中，族服应该是一个有一点神圣意义的事情吧，就是不能随便穿着族服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那当你们在教这些课的时候，就是搭配什么装，因为你说还要搭配什么耳饰啊，搭配一些可能比较流行啊现代的元素在上面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长辈对于这样子的搭配行为感到有一点不高兴啊？
1: 对于先从我们自己团队内部的发现来讲，先得发现好了，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去看一些文献找的时候，然后甚至一些长辈在叙述，然后甚至一些比较近代一点可能五六十年代的一些长辈，他们在一些老照片的一些呈现上面，他们其实的呈现是非常华丽，非常具有那个自己特色的一些展现。那比如说会有一些很酷的一些应该说我们还不了解的一些链饰，然后就是一些金属的制品，然后甚至手环，然后甚至一些就是很浮夸的一些头饰这样子。然后我们会去思考说，为什么以前长辈他们可以这样子穿，或者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却是只有这样子。然后当我们团队一直在研究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啊，是不是跟我们的传统现在文化工艺的一些正在附赠的这些人，就是工艺师这部分变少了有关系。我们发现了这一点，是因为在传统上每一户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会去编织然后的长辈，然后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想要呈现美的一些的想法，都会注入在这当中。那各个家族都会想要去把这些东西去呈现出来。那最有名的一个例子齁，就是在布农族的一个神话，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布农族传统神话，就是有一个百步蛇妈妈带着一个小孩，他就经过了布农族的妇女旁边，然后那个布农族的妇女想说，他看到这白布蛇的那个图案很漂亮，就想说可不可以跟他的儿子借几天，然后我想要把那个美丽的图文给他编织起来，那是放在我的那个，我想要把这些好的呈现东西呢，在我的老公他在祭典的时候能够有很好的衣服可以呈现这样子。所以那不小心，可是当衣服做好之后，可是其他的妇女又看到说，哇，怎么那么漂亮，又把这个小孩子借来借去，到后面就忘记就是疏于照顾了，之后就不小心把这个小孩子弄死了这样子。然后就那个白布蛇的妈妈之后就回来，就想要帮这个小孩子梳头，可是在他跟布农族之间有一个战争哦，然后就后面就不赘述了。可是最重要是这个故事想要提到的一点是，布农族的妇女很想要帮那个布农族的男生去凸显他的那个，展现出他的那个族服上面的美，所以我觉得这个神话故事就突然对应到我们的这个问题的一个想法点，因为大家都想要让自己的族服都能够，同时呈现上面都能够有一个非常跟别人比较独特的一个一面。所以当我们再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原来现在的工艺是变少了，然后所以我们所看见的那些族服的一些款式相对的也变少，那久而久之我们就会自然而然会觉得说啊，这是不是我们的族服的呈现的样子，是不是就只能是这个样子了？那这个就是一直传到现在，我们会被一些就是变慢慢的限缩，是把我们布农族的那些穿搭的一些美感都限缩在这个框架里面。所以会不会长辈会提到说啊，你们这样穿不对，穿不对，可是在我们看了很多照片，比那些长执政的那些长

0: 执政我们的那些长辈来讲，他们的那个照片的呈现确实是比现在的还要更华丽的许多，这样，所以我们并不会觉得说这样是一个这样是一个错误。可是那我们就会觉得说，那这当中当一个族谱的样子慢慢慢慢呈现，它确实必须是有很多的脉络存在。那有可能是我跟像是台东高雄这边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台湾卢凯族群的衣服，然后像是左社群那边可能会接触到一些赛德克他们的一些衣服的影响。所以在族群交流当中，然后甚至一些征战啊或者是一些互相通婚的时候，各个家族那是会把一些元素要互相调来调去。所以我们有时候啊特别听到长辈说啊，他们高雄南投的高雄那边的应该会说南投那边的布农族会说啊，他们那个台东高雄的那个衣服不够传统，真正的不是这个样子。可是对于高雄的布农族来说啊，他们你看他们南投的那个布农族怎么是这个样子，然后对啊，因为他们看的角度其实都是没有错的，只是他们忘记了这个文化的脉络是怎么样而去形成的。所以这一点也是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一些当我们在做一些文化就是在复振的时候，然后还有一些想要再更做一些更大胆创新的时候，我们必须不能忘记这个那个脉络是如从何而来。然后像是一些我们刚刚所说的布农族在做织布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些很厉害的一些图腾在这当中。那我们都知道菱形纹代表的是就是当时那个白布蛇它身上的那个菱形纹，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花纹，然后就是一些像是山羊蹄的部分，就是会是根据我们跟长辈的一些讨论来讲，可能是一些长辈会希望说小朋友能够就是在行走的时候跟山羊一样，能够在陡峭的地方不容易跌倒这样子。然后甚至在我们的汉堡的最下面那边会有英雄线的部分，那是英雄线的部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在传统上是只要有你有就是在传统上还有猎手行为的时候，你有猎过头，你的衣服上面才会有那个英雄线的部分。那这种种当中是有很多的那些文化的这些元素，那在我觉得在文化之后在推广或是那些在更大胆的创新的时候，这些东西是不能被遗忘的。所以就是我们认为说我们在就是在做这部分的文化复振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不太会担心长辈对我们的指教，我们甚至会很乐意跟他们去沟通这样。所以因为有什么我们不会有这方面的担心，是因为我们其实自己已经很清楚知道这些文化脉络是从何而来，而且我们要怎么样去，我们不能去摒除这些我们自认为不是布农族的东西，而且要把它相融在我们的元素里面，因为这也代表着我们布农族的历史在这个当中这样。 OK，
1: 我听了真的很认同耶，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传统就应该要是那个样子，应该要是比较朴素一点，应该就要是那种自然啊的那种东西，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其实在过去的长辈们他们在做衣服，在织布，在不管怎么样编织的时候，好看保暖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所以真的很感谢赵轩这么坦诚的分享，真的是一个不小心就会讲太长呢。好，那我们讲到这边也先休息一下，在下一段节目当中我们再继续的来听听赵轩的分享咯。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柴比夏，在今天的 Murgas 开录中单元里面邀请到的是东部青的赵轩。哇，真的是听了非常多分享哦，光是织布这件事情，服饰这件事情就可以讲到很多很多很多了。由此可知，服饰呢在我们原住民族各个部落各个族群当中都是相当重要的。那其实今天呢听了赵轩的分享，我就心里产生了一个小小的好奇，因为你自己本身呢就是来自花东的布农族嘛，那你自己在参与这个东部青这个协会这个团体之前，你是本来就对于自己的文化有很深的认同吗？还是说是有什么样子的契机启发了你要回到部落，要为布农族要为青年来做很多的事情？是什么样子的契机让你决定开始做这一切？
1: 我自己个人就是，其实我一直都是，我自认为是蛮幸运的，是因为我到现在我的祖父都还在，然后我的祖父他今年87岁，然后我其实小时候可能现在的听众可能有点不太了解什么是921大地震哦，921大地震那时候我小学二年级，那时候我住在台中，然后在那个地震完之后就搬到，就是全家就搬到花莲老家这边，然后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其实就开始慢慢跟一些部落，就从此之后就没有再去外面读过书、工作过这样子，然后到大学毕业都一直都在花莲讲，所以我对部落的一些环境生态其实我都还体悟蛮深的。那再加上就是我其实很因为可能是从小受到的教育或者是一些就是可能在国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国小的合唱团可能有出过国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会了解说其实我这个身份别跟其他人是很不一样的，我自己很小就已经有这个就已经发现说我跟别人不一样这件事情。那到慢慢到国中高中的时候，我特别在高中的时候特别对原住民文化这边非常有兴趣，然后就开始慢慢去开始一开始是慢慢读书去钻研，看一些书籍，然后不懂了再回去问长辈这样子，好在我的长辈都还在，都可以继续问。然后再来就是只要在假日的时候，我只要有空，我阿公都会带我去山上，所以不管去就是从事一些山林的一些活动这样子，所以自然而然就是都会慢慢都会累积这些东西。那真正的契机是什么？其实对我来讲，我其实成长的环境其实并不富裕，所以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是毕业之后可能很彷徨。然后就可能就是差一点点就要签下去，就是得到那个国军弟兄了这样子哦。然后就，可是都不方便，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对我自己的一个独白了。就是，但那个时候本来已经有考上了，本来要去那个高雄左营报到了这样子，然后考志愿役这样子，然后就火车刚好误点了，我记得20分钟吧。我在火车月台上面，然后其实我自己内心是很挣扎的，就是因为其实我其实大学读的是在东华

0: 在那原住民族学院，然后其实所学的又跟原住民族很多有关，然后其实我都很深刻，说每年几乎都有长辈都会慢慢的离世，然后都会这样很想为部落做事情，然后在当下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挣扎，然后在那当下其实我在月台上我做了一个祷告这样子，那这也是一个做一个见证啊，不晓得就是我祷告我就问说哪一个答案就是在我祷告之后我会心情会很放松，这件事就是我心情会很放松，然后我祷告一结束之后我就直接从月台就直接走回去那个什么买售票厅那边说我要退票这样子，然后感谢那二十分钟的误点，所以我在我开始慢慢投身，刚刚好那一年也是学长，然后可能不了我的学长课委，然后也是之前东部县的理事长就把我抓去当时在台东有一个部落学校，部落组的部落学校，在那边开始工作，这样，然后慢慢意思就是发挥自己，慢慢觉得有一个舞台能够发挥自己的长才，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个人觉得在文化这条路上，我走的算是蛮顺遂的。那好在我自己在当下，在人生的一个转捩点的时候，我有就是静下心来听我自己内心的声音，那不然我可能像现在，可能还在喊。对，可能又还在海上漂泊吧，对啊，所以这也是我对自己的那个个人的那些讲，所以我到现在来讲，所以我走文化这条路，所以我不敢说把它当是一个很使命感很重，或者是一些我必须要完成的一些事情去做这件事，所以对我来讲，我说走一步算一步，我能学习多少就学习多少，这样我也不会去很大声的说。就是你们，就是有时候会有些人会学，当你学到一些皮毛的时候，就会用主语来讲，就是 evaluating 的，就是很骄傲、很自以为这样子。所以啊，不是我自己，还有我自己在部落也是慢慢默默的在做事情这样子。所以我不晓得，反正我自己的宗旨就是要把文化东西实践在生活当中，这是我自己目前会做的一些事情这样子。对，
1: 哇，我觉得这真的就是神最好的预备耶，不然的话就像你说的，你可能就是在海上漂泊，然后想要认识文化，想要接近家庭，想要去认识很多部落的朋友都没有办法做到了。那你现在呢，也就是因着神的安排，因着祷告里面的平安，你就选择到部落开始工作，以及现在在做东部青这样子的文化推广工作。那其实呢，我自己啊在观察你们的粉专，我就有感觉到一个氛围，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所散发出来的感觉就是两个字，很温暖，然后彼此就像一家人一样，然后感觉你们可以彼此去接住自己在可能生活上面的一些难处啊，或者是面对到可能外界对于原住民看法的时候心里感到很难受的时候，东部青你们这个团队感觉也都可以去接住这样子的年轻人。那凑凑你自己参与在这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就是接触的经验是让你印象深刻，或是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感想呢？
0: 而当我们在相处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并没有说要就是要特别去鼓励谁，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一个包容跟接纳吧，就像刚刚讲的，因为其实我们在那个场合就会听到彼此心中内心的一些真实的一些话语，因为很多时候很多时候在原住民族家庭，你要跟一个你的父母亲讲说，爸爸我想要传承文化，爸妈我想要学文化，想要做文化，这件事情很多时候都是被冷嘲热讽，这件事情因为长辈都会觉得说，哎，你这样子不会赚钱，那你要怎么养生活这样子。我曾经有被问说，你们东部青那几个，我真的被问过，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结婚这样子，就是我们做的事情都很重要了，就可能我们就是应该说在那个场合，在那个当下，我们会应该是说彼此沟通，彼此去了解的困状。可是生活还是要过，你必须还是要去，当你离开这个环境之后，你还是会必须要去独自一个人去做这些的那些事情，去面对你人生中的一些考验。那 对我们来讲，我们其实很把握每一次的那个聚会时间的，因为其实我们多认识一个人，就是多一个连结，就是从原本从就是小小的扩散到，像我本身也是华联人。

0: 那就是我们之前的理事长也是台北人，可是他是平地人，因为他娶了我们乌鲁的一个姑娘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个社群里面其实并不会去，就是很不会去排挤，或是说去看特别看你的身份别是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走在同一条路的，同一条路这样子。那有一句话，我就是可能在东部群里面很常的听到，就是当我们有相同的梦的时候，就是不管走到哪里，我们有一天还会再相聚在一起这样子。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很就是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真的是阿萨达当的时候，就是会很想要哭这样子。那再来，应该说我们也没有什么一个什么特别的諮商中心啊，你在外面那个说错了吗？来东部信这边取暖，也没有这样子啦，就只是说自然而然，就是应该说是。就是，你会被你相同频率的人所吸引嘛？自然而然你就会这些频率，就是这些人就是放在一起的时候，他自然产生了共鸣，那些震动就会慢慢去影响到其他人。那我相信现在东部青的这个震动我觉得已经有在扩散到，就是全台湾的可能不管是都会区还是原民地区的原住的布农族青年，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听过像这样的一个团体。那就是就是很欢迎大家都能够跟我们去做一些交流，甚至做一些访，也不要说访问啦，都是可以请我们一起过去聊聊天，分享一下，聊天一下这样。那也邀请你们就是来台东这边这样子。
1: 哇，今天也真的很谢谢赵轩这么无私的分享，我真的只能说无私了啦。就是对于你们东部青在推动的事情，还有对于你自己本身和文化的一些渊源，你都是很无私的，完全的毫无保留的和我们分享，真的非常感谢你。那也看见东部青这个协会呢，每一天都在越来越好，而且也透过文化的推动，透过旧部落的寻根，我真的觉得在这当中的青年都是非常有福分的，可以因着你们的带领，因着你们的团结，让他们也可以借由你们去更多认识布农族的文化。我觉得你们也就成为了很多布农族青年的祝福。那今天的部落 Tribe 下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谢谢赵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那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就继续和着 Murgas 们一起去开路吧。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现代人的生活有繁多的事物，很像蜘蛛丝一样缠住我们的手脚的活动，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比古代人紧张万分，要安安稳稳地活下去已不是容易的事了。怎样才能使精神放松，这是现代人面临的一大问题。大体来说，工作、睡眠、娱乐和运动有良好的平衡，又有适当的饮食，加上规律的生活习惯，应该能使人保持身心的健康，并减少精神上的压力与紧张。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学习放松自己的紧张。如果自己的心跟脑告诉你说你已经放松了，你的身体、神经、肌肉就要接受这个讯号。当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现，在午餐后轻松地散散步可以使整个下午精神抖擞。还有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往往在忙碌紧张时就走出他的办公室，到附近的公园里漫步一会儿。这种身心的锻炼每天所花的时间不多，却能够使人的精神蓬勃起来，工作得更起劲，思考力更加集中，还能帮助你做更多的事。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经研究证明说，有许多人利用自我意识努力了好几年，也驱除不掉心中的焦急、忧虑、罪恶感，却发现当他们放弃挣扎，不再用意识的思考解决难题时，反而成功了。总之，现代人要学习在紧张的生活中如何放松自己，而套句心理学家的说法是，放松的秘诀就是不要使自己不放松。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爱最初走样，也享受日落。生命做我们的选择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Go Radio， 老你一行一把群 ，Go Go Go。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0: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里是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这一位福音音乐创作者是 Michael Bethany， 他所带来的专辑 Overflow Acoustic 的版本哦。那他在这样子的一张专辑当中邀请了他的音乐好朋友一起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乐器形式，但是大家齐聚一堂，我觉得很像是一个萤火晚会哦，它整体的氛围设计，那大家在这当中呢一同的来敬拜，一同的来领受。 Michael Bethany 呢，他其实是一位敬拜的主领，那他在这当中不只是跟大家来分享他的诗歌音乐创作，其实他也有非常多的这一些关于敬拜的教导。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他的这一张专辑哦。Michael Bethany 他其实时常透过音乐的创作，然后来分享他的见证，然后他也希望能够更多的借由这一些分享以及他的专业来协助新生代的这些敬拜的领袖哦。他自己本身呢是出生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家庭呢就是非常有这个音乐的学习的这个环境哦，那他父亲也在教会里面是参与在音乐的事工当中，所以其实他从小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来学习哦。然后后来呢，其实他也因着这一些熏陶跟教导，他开始也进入了敬拜团里面来服侍。而他自己的这一些诗歌音乐的分享呢，是在他从他的专辑 Overflow 发行了之后，就让许多的人听见，哇，这个创作者他的音乐非常的有力道，大家就非常喜欢他的音乐创作。当然呢，他也跟许多的音乐好朋友开始有许多的合作，然后在敬拜的带领上面，他也有许多的一些分享。那今天凯西就跟大家来介绍这一张 Overflow 专辑，那它是2025年6月发行的，那它是一个现场的一个 acoustic 的敬拜，希望能够带听众还有这一些在敬拜当中想要更深的来

0: 有一个不同的领受的朋友，能够在这样子的音乐里面更多的专注于主哦。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 Ask Me Why.
1: You ready?

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来介绍 Michael Bethany 他所带来 Overflow 这一张专辑，它是一个 acoustic 的版本哦。刚刚跟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了这个福音歌手，他从小其实就在这些诗歌音乐的教导下，他呢来很多的学习怎么样子的来带领敬拜，怎么样子的来跟大家用音乐分享信息哦。那他自己发行了这一张专辑之后，让许多的人更多的认识他，而且也在排行榜上面获得非常好的成绩。他也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来更多的与这些福音音乐好朋友一同的连结。那其实这张专辑它是一个 acoustic 的现场实况敬拜，我们刚刚也听到了，除了这个 Michael Bethany 他带领敬拜之外呢，其实在背后他是有一个 choir 一个合唱团来 support 这样子的一个敬拜。那这个编制其实我觉得一直以来都非常的佩服，因为这么多的人需要这样子的合作，然后需要有人去编曲，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练习，大家还要非常的自由，在这样子的一个敬拜当中来领受神的同在哦。其实这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很不一样的诗歌音乐分享，这也是在台湾当中我们比较少见比较少聆听到的。那在这样子的一张专辑总共收录了七首的诗歌，希望大家在这个音乐当中能够更深的进入密室，与神之间来相会哦。紧接着呢，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这一首诗歌 He is the Lord。 我们知道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这一首诗歌写的就是神

人用自己的宝血救赎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因此我们要起来歌唱哈利路亚，知道他是复活的主。即便十字架看似好像是一个失败的痕迹，但因着主复活，胜过一切的失败、失望以及失落。在这里面唱到的是因着神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代价，我们要起来赞美主。

你已得胜，这首诗歌是天韵合唱团的创作。在这当中，他们分享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我们知道神在掌权。有时生活中的困难就像海浪一波波袭来，在不安的时刻，总希望能抓住使我们不动摇的信心。圣经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耶稣胜过世界，胜过一切，他就是那永不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

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乐频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 Michael Bethany 所带来的专辑 Overflow。 这张专辑是一张 acoustic 的专辑，现场实况的敬拜，希望听众朋友们或者是参与在这其中使用他诗歌的朋友能够深刻的进入到神同在的内室当中，更亲近主，更多的来敬拜哦。紧接着凯西就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在这张专辑里面 Michael Bethany 他编了一首诗歌哦，这首诗歌长达九分钟，他用四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诗歌去串联他哦，在这里面有 I Sing Praise 以及 Worthy of It All， 还有 Holy Forever 以及 A New Day， 这是

格或是权柄，而上帝的名是超过这一切的，我们必须要献上最单纯的敬拜哦。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神是配得一切，不论世界上的政权或者是你遇到了什么样子的困难，神的名是超越在这一切的当中。而最后呢，他用 Agnus Dei 来跟大家分享，上帝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神，而这也是救赎的恩典。在这一切合唱的交织当中，我们献上对神的敬畏，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首诗歌。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分享这个 Michael Bethany 所带来的诗歌专辑哦，我们听到了他的这个编曲以及带领的敬拜非常的纯粹，然后也用合唱团来增加他的丰富度，但是更多的是希望听到这些诗歌的朋友们能够进入到一个最深沉的敬拜。紧接着凯西要继续再来分享这张专辑里面的敬拜诗歌，这首歌曲 Resurrection is Coming 讲到的是一个复活，大家都知道耶稣已复活，但这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再重新不断的省思的一件事情。Michael Bethany 他其实分享到说，这不只是圣经里面提到的事情，或者是文字上面所讲到的，它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也就是复活不断的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生命当中不断的重现。你相信这件事情吗？它不只是文字而已，它真真实实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表现出来哦。而我们是否相信这件事情，我们是否能够带着信心去宣告神复活的大能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首诗歌。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凯西要送上这一首诗歌 Walk with you, I want Jesus, 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4: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其实当领导人当老板真的很好，因为游戏规则自定，对不对呢？虽然我们的组织呢有非常完整的系统的自动运作，但是呢有些潜规则呢是由领导人来定立的，于是呢下面的人就要开始摸索我们的兴趣嗜好习惯以及风格，讲我们喜欢听的话，投其所好，做我们喜欢看见的事情。当所有一切变成这样的规则的时候，我们在组织里面好像会叱咤风云，但是其实这个组织遇到的问题，可能遇见的所有的一切困难都大过我们的想象很多很多，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平常感受得到的，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的领导很成功呢。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很多的书呢都教会我们向上管理，我们上一层的老板，上一层的主管，很多的老板或是领导人呢也会以老板之名，对不对？以领导之名，以神之名来告诉大家，其实这个世界的定律，这个世界的规则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世界没有一定的定律或是规则，这个世界只是充满了各式各种不同的正常现象。如果我们没有真的去认识很多很多的现象，我们可能就会自定出某一些规律，然后呢遵守着这些规律，仿佛这些规律呢就是这个世界的通则，然后我们久而久

知呢，就会活在这些通则之下，我们就以为这个通则代表了全宇宙，代表了全世界。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呢，有很多的思考的谬误，思考的谬论，其实在我们的领导的过程当中呢，造成的原因跟问题非常非常的多样。那很多人也因为这样可能会想要离开这个公司，离职，也可能会想要再换一个跑道，然后呢离开这个规则，脱离这个游戏规则，对不对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会不知道这个人到底离开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领导人经常会陷入很多很多思考的谬误当中，好比说可能有时候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会习惯性的扭曲对方的观点，对不对？有时候员工来找老板，那么老板呢没有那么认真在听他到底要跟你沟通什么。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其实老板在听的都是他想听的，对不对？然后抓取他想要抓取的，所以有时候他会扭曲你的说法，扭曲你的论点，而且呢把他的这个想法呢灌输在你所谓要沟通的主题上面。好比说你可能告诉他这个客户的状态，但是他就跟你说你就是不想做，然后我发现你不想做事很久了，你会觉得莫名其妙。我只是告诉你这个客户本身的状态跟他可能不适任，对不对呢？可是这个领导人呢可能就会告诉你说，我已经看穿了你的性格是什么，然后我已经知道了其实你最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你会非常的愤怒，是因为你的老板偷换了概念，在这个沟通的内容当中他偷换了你的概念，然后呢他自己树立的一个什么概念的假想敌，对不对？你就是不想做，好，来，我们来解决你不想做这件事情。可是你心中会很痛苦，是因为我没有不想做，我只是告诉你这个客户状态是怎么样。所以听众朋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稻草人的谬论，也就是呢，我们经常不会就事论事，我们会从别人在跟我们说话的所有的讯息当中呢，去重新启动一个对我自己有利的观点，这个就是偷换概念。有时候这个有利的观点呢，会方便我们辩论，方便我们攻击对方，可是对方要讲的东西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对不对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跟父母亲相处的时候，或是亲子之间的冲突也经常都是这样，就是当父母的人偷换了这个孩子想要表达的概念，然后呢他告诉你的缺点，比如说你背后的动机就是什么，但是其实你根本没有任何的背后动机。所以听众朋友，稻草人的谬论其实就是树立一个概念的假想敌，然后这个概念本身都不是原来的人想要真正去沟通的，于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变成你讲你的，我讲我的，然后呢我们中间永远没有办法有任何的交集。所以听众朋友，你有遇到这样的老板吗？那听众朋友，你是这样的老板吗？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领导我们的团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人非常的偏执，对不对呢？然后呢你的所有的思考非常的偏激，然后你只取用了对你自己最有利的观点，而且这个观点还是偷换过来的，因为本来这些观点就是不存在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有没有陷入这样的迷思呢？Ocean washes to the shore, like the dawn casts its morning light.

营真正的困难，不想去面对他真的要去承担的很多的责任，也不想真的去弄懂这件事情。习惯偷换别人概念的人，他经常会找很多的捷径，用最快速的方法来解决眼前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的领导产生了这样的一种特殊风格的时候，我们所有领导的团队的成员当然都会觉得老板不了解我，老板非常的固执，所有一切呢沟通不良，然后我没有办法在这里继续工作下去。最大的原因就是我没有办法在这里真正的施展我的思想，我的灵魂的抱负了。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如果我们经常被偷换概念，我们就会发现眼前的这个人不让你做真正的自己，不让你畅所欲言，也不跟你健康的正确的沟通你想要沟通的一切。我们要能够理解偷换概念是一个手法，它为的就是维持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它又能够成为赢家。我们要知道的是，赢对这个偷换概念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哦。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们总是会觉得老板说的话是对的，领导人应该定下的规则就是神圣的圣旨，对不对呢？但是如果我们遇到一个很情绪化的领导人，我们就会发现眼越大越有力，眼很大的人呢，就是好像比较能够控制现场所有的气氛，所有的人必须要俯首称臣，对不对呢？我们遇到这种情绪张力比较大的人，不见得是领导人，有时候是家里或者身边的人，我们有时候就必须要就范，对不对？有时候这种戏剧化的过程，然后为的就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反应，但是我有时候我们心里知道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其实相对的，在领导人当中的谬误，其中有一个叫做顺向坡的谬误。这个顺向坡的谬误其实很有趣的，有些英文呢会把它翻译成滑坡的谬误。它就是用一个非常非常简略的粗糙的因果关系来推论。他会怎么去推论呢？你提出一个 A， 他会说如果发生 A 就会发生 B， 如果发生 B 就会发生 C， 然后就会发生 D， 然后就会发生EFGH， 然后我们公司就会灭亡，然后我们就会破产，然后我就会坐牢，然后我就会被关起来，那你满意了吧？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身边不是只有领导人会这样，对不对？就是我们身边也有一些眼很大的人，他的这种滑坡的谬误呢，好像是一个受害者。然后这种受害者呢，其实在很多的因果关系的推论当中呢，他会夸大这些因果的强度。其实不见得这样做就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也不见得那样的事情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所以呢，他就会用一种很粗糙的这种推演的方式，让你感觉到你有多可恶、多害怕，然后呢，你造成了一个多么糟糕、严重的后果。但是这件事情呢，你只提到了一个一，你根本还没有想到任何其他的事情。但是他把这些所有的一切的因果模拟出来给你看，这些模拟的过程当中也充满了这种抓马，对不对？很戏剧化的过程。所以听众朋友，这种滑坡的谬误加上戏剧化的过程，会让你觉得仿佛是真的，仿佛就要发生了。有时候你知道它不太可能会发生，但是有时候心里毛毛的，对不对？你会怕万一有那个万分之一的机会，万一突然就出现了怎么办，对不对？就像有一个人他来告诉你他要请产假，然后呢你就告诉他，就是说 OK， 你请了产假你就会怎么样，然后呢生了小孩之后你就不会回来了，当了妈妈之后你就会开始忙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 OK， 各位，其实有时候这种滑坡的谬误，这种模拟，只是根据我们过去的社会经验，或是我们原生家庭，我们的成长的经验，甚至有时候是因为你的创伤经验，这也是我们一般人经常会产生的谬误，就是我们会把我们过去不好的经验，甚至不见得是经验，只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然后

你觉得这样比较能够控制它，停留在原地不要改变。也就是呢，你不要告诉我你要往前走，或是你要做什么样的决定，我告诉你就是不能动。所以其实滑坡的谬误，这种顺向坡的谬误，就是好像从山坡上一路滚着下来，对不对？雪球越滚越大，这种因果关系呢越滚越大，然后它要让你感觉到这个滚大的过程当中折磨了多少人，惩罚了多少人，然后你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这种顺向坡的谬误呢，其实发生在领导人身上也是经常看见的。然后于是呢，很多人就会被这样的推论惊吓了，因为在模拟的过程当中，不见得领导人也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就是在幻想这一切悲惨的后果，然后幻想这一切呢非常严重的影响到什么样的人事物。所以你为的是什么？所以听众朋友，会有这样谬误的人，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那个提出来的人不要动，你不要变，然后呢所有事情呢就是这样。所以其实这个顺向坡的谬误，滑坡的这个谬误，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背后的动机呢，就是希望一切都不要变动。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在家里是不是也经常会遇到，我们想要去买一个东西，计划一个旅游，然后呢我们身边的人就会出现这种滑坡的谬误。最常出现就是买房子，对不对？不能买啊，买了我们就会破产，我们每个月就会怎么样，然后我们就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会，其实很多的家庭，很多我们身边的关系呢，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经验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得，发生在你们家的事情跟发生在他们家的事情不会完全相同的。所以听众朋友，这种滑坡的谬误，顺向坡的谬误，在我们情绪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误以为它就是真的，但是其实它离我们还很遥远呢。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如果我们身边有一个人习惯夸大很多因果的强度，我们会感觉到这个人有一种被迫害的情节，对不对？一旦他状态不 OK 的时候，或是他很受伤，或是他很自卑，或是他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被别人瞧不起的时候，他的假关联的谬误就会出现了。这个假关联的谬误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滑坡的谬误。假关联呢，就是他会觉得你一定是怎么样，所以才怎么样，那我一定会怎么样，最后我就会怎么样。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试着去想想，他推论最后的结果都是他自己很惨，他不会推论到最后是你很惨哦。我们会发现这个谬误有一个很奇特的结果，就是发现原来他最后怕的竟然是他自己很惨，他才不管你怎么样呢。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说了这么多的谬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人为什么要这么的周旋，对不对？为什么要因为自己没有办法正面的很健康的去谈论很多的事情，那于是呢我们就拐着弯去处理很多自己内在的很多的情绪，然后打着一种好像非常光明正大的理由，但是其实是行使着很多思考的谬论，思考的谬误，想办法让别人没有办法有反击的余地。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习惯性的在我们很多沟通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另外一种领导人，他又做了很多很多的动作。这种动作呢，就好像我们拿着一把枪，对不对？在这个对着这个谷仓射击，那你射击了100发，就是你胡乱射击了100发，然后呢，其中有30几发特别集中在某个地方，于是呢，你在那30几发当中呢，画了一个圆圈，红心的圆圈，然后你告诉自己，你看我100发100中，对不对呢？这个呢就叫神枪手的谬误。就像一个德州的神枪手，他连续射了许多的子弹，于是呢他选择在最密集的地方画一个红心的圈圈，告诉你，你看我射了这几发，这30几发每一发都中红心。所以这里面呢有很多的导果为因的方法，因为他只取用了部分的事实，部分的资讯，而且这个部分的事实，部分的资讯是只对他有利的。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他做了一个东西，就是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动作之后呢，然后他只圈选了对他有利的动作，他告诉你，你看我就做了这个。所以我们知道，其实一个最会说谎的人，他不会只说谎，他一定是一半是真话，一半是假话，或者是呢3分真7分假，7分真3分假。说谎话的人，最高干的人，就是这里面呢有很多真实的成分。所以人们会有一种谬误，就是因为你有真实的成分，我就会告诉我自己另外

剩下的也会是真话，不会是假话。所以听众朋友，只取用部分的事实，只取用部分对他有利的这个资讯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谬误，叫做神枪手的谬误。所以有时候领导人也会这样的，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呢，这个事情客观的事实面其实有100个条件，于是呢，你把这100个都陈述得非常完整了，但是呢，这100个陈述的条件完整，他只圈选了对他最有利的，或者是他做错了100件事情，他只圈选了这30件可能他可以辩驳反驳的。这个就像律师在法庭上辩解一样，这个懂得圈选，懂得做这个神枪手的这个决策的时候，我们就会能够把这个红心里面的所有一切呢，变成对我们最有帮助的，然后呢，去翻转别人对其他的很多的想法。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说谎话这件事情，只要透过部分真话的真实的比例，其实我们就可以颠覆这件事情。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在领导人的决策当中，我们假设陷入了这样的神枪手的这种思考的谬误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哦，这样的领导人他其实最重要的有一个内在的动机，就是他知道这些东西的客观事实吗？他绝对知道，但是他视而不见。也就是呢，在这所有的这个组织里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当中呢，他只看他想看的，他只取得他想要取得的，然后于是呢，他会忽略很多真正的客观的事实。所以你就会发现他会做出很多重大的错误的决策，但是呢，迁怒给别人，嫁祸给别人。所以有很多时候他不敢担任某些重要的这个重责大任的主要的决策者或者是计划者，但是呢，一旦这个计划本身启动是非常成功的，他慢慢慢慢他就会 join 进来。所以你会发现他在第一时间他是不会跳进来的，但是他会在后面整个过程当中，他找到他自己最有利的时间点，最有利的契机，他就会 join 进来。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领导人呢就是有这些坏毛病，对不对呢？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老板你就是这样，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跟这样的神枪手谬误的老板相处呢？听众朋友，如果他想要圈选，你就让他圈选，然后他怎么样去定义这30%是他100%的红心决策都没有关系，只要这30%也是你想要的就可以了。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跟这样很 tricky 的老板啊，对不对，很诡计多端的老板啊相处的时候，我们就要记得有很多事情呢，他在圈选的过程当中，他的选项都必须要是我们要的，以及都是我们提供给他的哦。

就像我们去算命的时候，这个命理师他其实说的非常非常多，但是呢我们只会取用我们自己最想听的，对我们最有利的，然后去转述给别人，告诉对方，命理师告诉我这 30%， 其实你告诉对方，告诉你的朋友说，他就是告诉我100%都是这个。所以有时候越转述越转述，我们就会活在自己的泡泡里面，然后呢只活在自己的想象里面。当我们失去了客观的事实，我们的创业当然就会失利，我们在推展业务的时候当然就会遇到困难，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人留不在我们身边，因为他们求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时候你取用的一切并不是他们真的想要发展的，也不是他们真的想要跟你一起走的那条路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听众朋友，如果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交往了十年了，他提出一个选择给你，他说要么结婚要么分手，你会怎么做呢？你会非常非常的痛苦，你可能最后还是会选择结婚，对不对？因为现在根本还不到分手的程度啊，但是因为选项只有两个，你只好选择那个偏向正的那一个。但是这个结婚真的是你想要去的吗？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甲两难，对不对呢？要么结婚，要么分手。这个二分法的谬误就是甲两难的谬误，也就是呢，我们经常会被迫要去做一个假选择。这种假选择呢，就是有人提出了少数的选项，要你从中必须要择一，但是这些选项呢，其实并没有含。

涵盖所有一切事情的可能性啊，对不对呢？就好像很多的老师他会问你，他不会问你说你喜欢吃什么样的水果，那这个就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他会问你说芭乐、西瓜、苹果三个选一个，你要选哪一个？可是重点是你不喜欢吃水果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范围以内的这个选择，它并没有包含所有一切的可能性，这种假两难的这种谬误。那这种假两难的谬误呢，就是提供了一种假选项。就像我们刚刚分享到的，就是要么结婚要么分手这件事情实在是很痛苦的抉择，因为会有这些痛苦的感觉，会有这种痛苦的折磨，一定是还不到分手也还不到结婚，其实维持现状就是最好的。因为维持现状它自然就会分手或自然就会结婚，那通常呢维持现状就是自然会分手，所以呢一定有一方急着想结婚，因为他一定感受到你最终会跟他分手，所以他要必须要在你还在以为是两难的时候赶快逼你往怎么样往右走，就是结婚去了。所以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心理现象，就是呢可能我们在这些选项当中，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逼迫你的人他真正的用意跟原因是什么。再来就是呢，我们在做这些决定抉择的时候，也要知道其实现在还没有往结婚走，也没有还往分手走，那肯定就是现状是最好的，对不对呢？然后至于后来是怎么样，其实可想而知，大概打吧吧，反正就是怎么样，对不对呢？所以听众朋友，所以呢当别人逼迫我们的时候呢，这种维持现状呢一定要坚守住。是不是一定会在现状中维持很久？其实不会的，很快。其实人是很有趣的哦，其实你不要打破这个砂锅问到底，你只要问了，这个现状就会开始变动了，然后100%是往分手走，对不对呢？然后当然就会很紧张啊，就会有这些过程，然后也许就先有小孩啦，然后就必须要结婚了，对不对？ OK， 我相信呢这个听众朋友很多人呢的故事是这样来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这只是举例哦，只是一个比喻而已，所以大家呢听听就好，参考一下。也就是呢，其实他在跟你沟通的时候不是一个直线的概念，他的直线概念的意思就是说要不这个要不那个，对不对？但是他的这个直线概念呢，他要你择一，他不是要你从这边通往那边，他要你选一个。OK， 它并不是一个球体的概念，球体的概念就是假设我们 A 点要到 B 点，对不对？我们看到的是直线，只有一条线，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你势必一定要怎么走。可是如果是球体的概念呢，这个 B 是在球体的正中心，那就有千百万个 A 啊，因为每一个球面上的任何一个点都可以是 A， 然后到 B 点的距离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它可以有千百条路可以抵达 B。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知道，就是我们就是要跟这个人在一起，但在一起的方式形式有很多种。好，假选择的部分呢，我们要去处理一个问题，就是 A 到 B 点这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从 A 到 B 这个中间只有 A 会有问题或是 B 有问题吗？其实也不是的。就像魔术师他在做很多的魔术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实在表现得太好了，那于是呢我们就去学会他变魔术，对不对？可是我们怎么学都没有办法像他那么流畅，或是像他那么神乎其技，就像一个什么变化多端，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只做了这个魔术这件事情本身的三个动作，我们有样学样嘛，对不对？啊，他就拿起这个毛巾，然后做了个什么事情，完了之后，啪，变出一朵花。我们以为只有三个动作，其实魔术师为了这个魔术，他必须要做300个动作，但是呢，其中的297个动作是我们看不见的，我们不知道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有时候成一个事，从这一点要到那一点，可能我们以为只有三个动作，其实要做300个，要做30个动作。我们要关注的，要理解的是中间要插入多少缝隙，要把缝隙尽量的补满。所以呢，为什么魔鬼会出现在细节当中？因为很多的细节我们都忽略了。
就像你今天一定要做成功一件事情，你几乎有100%的把握，但是你害怕它不成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想尽办法去做好所有一切的准备，对不对？就像我们要一个人喜欢我们，我们刚开始恋爱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连头发也注意啊，连眼睛也注意，连身上的味道也注意，连

穿袜子也注意，等到你结婚了二十年三十年的时候，你只在乎这个人是不是活着，对不对呢？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做很多事情要知道，从这一点到另外一点，没有办法有完美的结局的时候，不是施压在这两点上面，而是要这中间所有一切的缝隙呢，要尽量的补到齐，补到满，我们才会顺利的去完成。就像这个 B 点呢，是在球体的正中心，然后呢，球面上的千百万个 A 点，我们都尽量的把它做到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会非常的圆满，非常的完美了。听众朋友，今天分享了很多很多的谬误，希望大家呢在担任领导人的过程当中，或是跟领导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更如鱼得水，这样我们工作起来就会越来越愉快咯。欢迎收听快乐分头金，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水一点，更开心一点，更不要绕远路，对不对？很多事情呢，可以健康的对谈。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读经，快乐小提醒，执着本身让你痛苦，而不是你执着的是什么。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处理那个难以接受的一切，但是你也没有想过，这难以接受的一切既然会发生，一定有你的力量在里头。好好的去检查，你到底放了什么样的力量在里头，让它存在，让它发生。既存在必相容，是什么东西让它相容了呢？你到底做了什么，要把它好好的看见，看饱，看懂哦。

当你发现有一些事情开始在原地打转了，当你开始感觉很多事情不

的重复的发生了。也许你不想要的一切，但是它一直一直的来，那么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征兆，它在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做了同样的事情，导致了同样的结果。你一定重复了某些相同的动作，让一切必须要一次一次的像浪头一样，像你一样打过来。停下来，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看一看，到底你在执着什么，到底你在享受什么。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奇怪的瘾头让你深陷在其中，这个瘾头让你无法自拔，并且必须要让你去忍受这难以忍受的一切。

足经验就不会往前走。所以啊，有些事情啊，不要太过度的去保护它，也不要太过度的想要去完美它，也许让它自然的发生，我们比较容易满足自己的经验，你才会知道原来这件事情真正的长相是什么呀，对不对呢？当你自己身上有一部分匮乏的自己，那个匮乏的自己可能来自小时候某一种阶段你对自己的不满意，不过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样的匮乏的自己，不够好的自己，你这辈子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就花了最大最大的力气跟时间想要去证明那个部分的自己是好的。要记得持续的往前走，任何一个阶段的自己，不管遇到什么都是完美的，都是完整的，要加油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在你的世界中，人们寻常的岁月静好，依靠的是你的负重前行。事物美好的自然发生，可能隐藏的是你的默默求全。许多生活惊喜的跳跃起伏，紧系的是你的善良，你的埋伏。于是因着你的任务，上天给了你温和从容、智慧机先、天真以及无惧。许多人因为你拥有了一生中的好时光，他们也会为你的一生演出一部流连心动的花团锦簇。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哎，你最近是怎么搞的？常常看起来没有精神哎。
1: 老板，我最近压力真的很大哎，晚上常常睡不着。
0: 好，那我懂了，以后你就改成上晚班吧。
2: 这虽然是笑话一则，但常常我们与人沟通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在安排在决定，而没有看见对方话语背后真正的求助与疲惫。亲爱的朋友，真正的沟通是努力理解对方真实的感受，并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看见对方的需求在表达你的立场。当对方心里感受到温暖，也就更容易接受你的意见，达到圆满的共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00。
4: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00到10:00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美好的一天长什么样子呢？美好的人生是什么模样呢？也许我们会觉得数字决定了所有一切的快乐来源，我们的财富拥有多少，我们拥有多少栋房子，我们的资产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也许在我们的人生

中有很多的参考数值告诉我们快乐是什么，幸福是什么，但是你真的开心吗？你真的从里面得到你应该要得到的所有养分吗？

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美丽人生，美好的人生到底它需要具备什么样的配备或是条件，我们才会觉得不枉此生呢？很多人追求财富，财富到底是什么？财富的标准我们根据什么来看呢？当然健康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健康，也许我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享受，跟足够的机会去看见到底我们拥有的这些东西为我们带来什么。有的人是关系，也许他拥有了健康，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拥有一段好的关系的时候，或是他可能很富有很富裕，但是关系很糟糕，他没有办法得到父母的关爱，他没有办法好像在关系当中情感当中得到一定的支持。有的人呢是自我价值，也就是呢他这辈子可能平平淡淡，所有一切都非常的顺畅，但是他就是看不到自己发光发热的样子，他看不到自己的价值感，好像只有赚钱给家人花，然后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别人，好像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让别人的生命变得更美好的机器，然后这个机器人呢没有办法拥有属于自己的快乐。所以不管是健康或是关系或是自我价值，或是你自己有没有真的让自己长出来，每一个人对于美丽人生美好人生在不同的阶段都会遇到不同的考验。好比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希望像孔雀一样去展现自己的能力跟实力，然后你会想要勇闯天涯，希望自己的人生里面的空间感跟时间感都会无限的扩张扩大。所以呢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感，然后呢对这个宇宙或是我们身边这辈子出现的所有的机会呢，你都会很想要尝试，所以你的行动力，你的动态感就会

非常的鲜明。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呢，我们拥有了关系，我们可能就会一头栽进去关系的处理，好比婆媳之间的关系，跟老板之间的关系，长官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呢跟另外一半的情感上面的关系，亲子的关系，这些关系呢其实也会在中年的时候围绕着你，然后你可能会像一个毛线球一样理都理不清，因为在这所有的关系当中，你没有办法用一种角色然后就因应每一个关系里面他们的需求，所以这个关系本身的输送如果没有很顺畅的时候，你也会不开心的。好比说你只是一个给的人，你永远都只是给的人，然后你没有得到任何的回报，在每一次给的过程当中，你甚至会得到很大的伤害。好比你在给的时候，对方不止没有感激，他可能还会削弱你，告诉你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要以为你有钱你就怎么样，或是你有能力你就怎么样，或是你今天发展就比较好。有时候你甚至会得到一些诅咒，就是你老了你反正没有人管你，你反正你选择这条路你就自食自己的恶果，你可能还会得到一些不是祝福甚至是诅咒。所以在这些关系的输送当中，你会非常非常的辛苦，然后也会试着想要去解套，希望透过一些方法或是心灵鸡汤，或是呢一些心理学的技巧，希望自己可以度过。另外一个就是自我价值的展现。那听众朋友，我发现啊，这三件事情，只要你在第三件事情真的做到的时候，我觉得前面那两段事情会变得非常的自然。怎么说呢？好比你自己这辈子真的有长出你想要长的样子，然后真的有做到你真的想做到的事业，缴出你自己这个人打从心底很想要做的事情的成绩单，当你做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关系好像会变得比较柔顺一点。也就是呢，你是一个给的人也好，你是要的人也好，不管是什么，你会发现你比较没有那么期待输送这件事情，有没有输送对你而言都没有关系了。那也相对自我价值展现了之后，你的身体你的所有一切都非常的活跃，你好像就会比别人看起来更年轻一点，更有活力一点，更健康一点，然后更逆龄一点。所以呢，其实在第三件事情，如果你真的去做到了，去实践了，好像你的美丽人生的样子就呈现出来了，你说是不是呢？

夜深人静的时候，就静下来看看以前的照片，看看三岁的时候的自己在想些什么，十岁时候的自己想做到什么，十三岁的时候你梦想什么，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时候你觉得世界有多大，到了二十几岁的时候你希望自己长出一个什么样貌，然后呢是令你自己非常的兴奋的，然后觉得自己是一个太棒太棒的人了。到了三十几岁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驾驭整个世界，驾驭整个市场，你觉得你无所不能。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一切你都没有真正去做，每一次你都妥协了，每一次你都放弃了，每一次你也都退却了。但是呢，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顾虑你深爱的人有没有开心，你身边的人有没有释怀，旁边的人会不会记仇。我们有时候为了维持关系，对于我们自己，我们会花很大力气去讨好取悦别人，但是最终最终面对你自己的只有你自己而已。

0: And I should let go. But you're all I need.
1: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己的追求是我强你弱，一种优胜的感觉，一种优越的感觉。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当我拥有了之后，我再给你，可能我会比较快乐一点，比较开心一点。我们一直以为追求的这种优胜感是我们最终极的目标，我比别人都好，我比别人都强，然后我没有危险，再来就是我很安全，然后我会确保所有一切安好，然后我就可以很自在地过完我的人生。听众朋友，我们以为是这样，但是你真的做到了之后，你不会自在，你只会无聊。然后当你的优越感展现了之后，或是不断地彰显了之后，你身边就留不住任何人，所有的人都会离你而去，你只会剩下孤独。这种优胜感其实不见得是我们真的想要的，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一种和谐，一种大和谐的概念。所有你爱的人，所有你需要的人都围绕在你的身边，而你能够给他们东西，他们也能够给你你需要的快乐。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如果我们结婚了，但是呢我们娶到一个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爱，在那个当下已经是最好的选择或是决定，但是呢过了几年之后，你发现他已经不一样了，或是你已经不爱他了，或者是我们工作了30年才发现这个事业其实好像不是我当初想的那个样子了，或者是你的专长、你的研究、你这辈子花了最大的心力做的一件事情，然后你到后来你发现你跟他之间没有任何的连结了，也就是呢我们发现到最后所有的累积突然之间变成一场空。而这一场空呢，不是因为你真的在物理当中失去了什么，而是你在很多的感觉，在很多的内心的感受当中呢，变成一片白纸，然后槁木死灰。当我们在某一个年纪真的走到这个阶段，然后突然面临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只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原因，就是你从来没有长出你这个人该长出来的样子，而是你做了太多符合别人需求的东西，讨好别人的东西，满足别人，或者是照顾别人。当然我们在人生的前半辈子可能会因为有某一种被证明的这种需要被证明我是被需要的这件事情可能大过于一切，可是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你可能不需要再证明这些事情了，那个时候你才要真正的去面对自己。每一家公司也都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做了一家公司做了很久，在这家公司很年轻的时候为的就是追求数据 KPI，然后呢到了这家公司中年的时候，他要追求的就是市场的规模，他的 reputation， 然后他对这个业界里面所有的贡献，以及在业界他是不是一个龙头，他的排名、他的重要性、他的影响力。然后到了这个公司他进入老年的时候，我觉得他不会就是消失，或者是呢不会老化，我觉得当他进入老年的时候，他一样可以非常的丰盛，非常的繁荣繁华。但是在老年的时候，你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到他在意的东西是什么，在意的就是和谐，因为和谐，所有的和谐才会致富。一个 IPO 的公司在 IPO 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必须要搞定太多方的人马，不管是从证券，不管是从会计，从各个方面，所有的一切，当一个人可以去组织，可以去一家公司，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从中得到好处，让所有的一切都达到一个就是某一种程度的平衡，某一种程度的高度和谐的时候，它就容易致富。所以呢，在一家成熟、高度成熟的公司，它的和谐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这家公司在很年轻的时候，它很重视和谐，但是它不重视这件事情本身的开拓，那你就会发现所有东西也没有收入，和谐也没有用。所以听众朋友，一家公司如同一个人的一生一样，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课题。所以当你是在一家非常成熟、高度成熟的公司的时候，和谐感就相当相当的关键。这个时候你会遇到很多你的大将，身边的大将各自具有盘踞着山头，你要如何让他们和谐？你会有好多的子公司，你要如何让他们互相的协力？所以在每一个协力的合作的过程当中，你都扮演了一个领导人，都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你没有办法做便宜或是简单投机的事情，你只能很认真的去真诚的对每一个人沟通，很认真的、很真实的去描述跟表达许许多多的事情，以让所有被隐藏起来的讯息，然后这里面所有黑暗的隐藏的力量没有地方可以伸张。当所有一切都能够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非常的和谐的时候，这家公司的脚步步伐都是一致的，所有的人、所有的愿景目标都放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当中的和谐。

所以听众朋友，高度成熟的公司的和谐一定是把所有人的目标愿景放在一个更高的维度，眼前的事情它是没有办法妥协的，但是只有在一个更美好的将来，更高的维度当中，我们会达成更高度的共识。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富贵逼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诶，我好像没有做什么，钱一直来，我好像什么事情也都没有贡献，但是为什么我拥有这么多的财富？然后我好像空空的，我就待了一天，然后所有的人都在为我赚钱，这个世界好像进入一种自动运作，我的世界好像进入一种 auto run， 然后我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没有我插手的余地，好像这里面有我没有都没有差别，但是所有的数字一直在增加，所有的资产一直在累积。听众朋友，这种富贵逼人的感觉是不是好开心呢？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什么是富贵逼人？富贵逼人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主事者他就是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诶，我好像找不到事情做了，然后我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再多做什么，好像有我没有好像也还好，那为什么所有的一切都这么正常的在运作，然后持续的在增加所有的数字。这种富贵逼人的感觉真的很奇妙，就被财富追着跑。要是我们有机会可以被财富这样一直追着跑，你一定会跑得很开心，然后呢放慢你的速度，让财富很快就赶上你。所以听众朋友，也许我们这辈子有很多事情都是没有办法立刻的被解决或是被处理的，然后于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呢都会有一个终极目标，好像就是我有钱就好了，那我有钱呢我就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其实有钱真的很有用，有钱你可以养员工，有钱呢你可以投资你想要投资的事情，有钱呢你可以孝顺父母，有钱呢你可以很容易用最短的时间搞定所有的事情，然后有钱你可以买到一个更好的享受。所以其实所有的有钱这件事情呢都会让你 save 你的 energy， 就是有钱财富其实会省掉你的时间，然后呢创造更好的空间让你的舒适感，然后以及让所有的人跟你保持在一个最好的关系里面。所以其实财富的确是可以处理好这所有的事情，可是如果有一天这个财富带给你的不是这些，那我们就要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你有没有把钱用到对的地方。如果你今天真的非常非常有钱了，但是你不快乐，你的关系一团乱，然后你的健康也不是很强壮，然后你也不是喜欢生活喜欢运动的人，再来就是呢你对于这种钱啊数字你只有一种优越感，你想要拿钱去砸别人，你并没有从钱当中产生的所有一切时间空间或是关系当中得到任何的养分。所以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静下来真的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不是你要不要钱。很多人就会静下来思考之后就说啊，我不需要财富，我不需要这些东西，然后我应该要就是两袖清风，也许我会更开心。

开心一点。听众朋友，其实财富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筹码，它是一个分数，就像我们打网球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分数，对不对？很多人不是教我们吗？在打球的时候呢，记得不要去看那个分数，要看球，你才能够把球打得好，分数自然就会增加。在和尚遇到钻石，很多书里面也提到种玉米会得甘草，对不对呢？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我一定要得到某些东西，但是你要知道，你去做了一件真正有用的事情，你去种了玉米，那甘草就是附加价值，它就是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出现的。数字、金钱、财富其实是真正有用的附加价值，也就是呢，我们真的去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去做到刚刚提到的这个和谐，我们去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所有的这个数字它就会自然的增加。所以呢，当富贵逼人的时候，你一定做对了什么？做对了什么呢？做对了，你可能够慷慨，也就是呢，其实你所有的钱赚到了，不会放在自己的口袋，你会再投资，再循环。慷慨呢，就是愿意让所有的一切周期再循环，并且热烈的循环，高度的循环，甚至呢，是以更大的这个资源重新再循环，让它展现更不一样的生命力。这个慷慨可能是你愿意投资你的员工，你愿意在他真的人生当中会经历的需要买房子、需要照顾父母、需要的很多的阶段，你愿意再次的投资他。这个慷慨是你愿不愿意让利，让利给你的客户。这个客户呢，其实他就是很信任你，可是他就是小气。这个客户呢，他很喜欢你，可是他就是摆了一个高姿态。这个客户呢，他就是非常非常需要你，可是他就不愿意求你。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种我们必须让利的状况，然后让一步的状况，你愿不愿意让？这个让也是一个最大的慷慨。所以听众朋友，富贵逼人，你愿不愿意这样的慷慨呢？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真正拥有财富的人不会处在高度的恐怖平衡当中，他也不会感受到这种过度的压力或者是一种紧张感。真正拥有财富的人，就是他会感觉到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顺利，所有的一切都是自然的在运作着，一环扣着一环。他做的，他能够提供的贡献，就是为每一个环节，为每一个螺丝钉上油，让它更顺畅，让它转速更快，让所有一切的转速在这种顺畅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带动每一个环节最高度的重要性。所以听众朋友，真正拥有财富的人，他的生活里面所有的一切没有好坏对错，没有谁比较强谁比较弱，大家都一样。

您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拥有财富，我们要做到的事情，其实从刚刚节目一开始分享到现在，好像都是在自己很重要的这种觉醒跟修炼跟认知。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不管我们有没有做到和谐，做到慷慨，最后呢，就是我们终究会希望拥有的这一切，其实是让自己你的心更平静，然后呢更喜悦更开心，对不对呢？所以不是一种那种赢的感觉，而是一种哇，这个世界多么美好的这种感受。所以要到达这样的境界，我们还要去体会一件事情，叫做空性。这个空性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好恶，这种好坏对错的这个界限呢，要稍微把它拔除一下，稍微让它模糊一点。有很多人呢会觉得说，对就对，错就错，为什么要去模糊这件事情？听众朋友，其实不是要用橡皮擦把它擦掉，或者是躲着不看见它，或者是逃避，其实不是的，而是在这种好坏对错这种好恶当中呢，我们要提升一个高度去想，这个背后发生很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人他现在的处境是什么，然后这个处境背后的原生家庭是什么，这个原生家庭背后的家族的议题是什么，当我们发现这个人他在某些状态之下就是会有这样的表现，那么我们就比较能够清楚知道这个表现是合理的，是合理存在的。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容许它存在而已，而是要让它这一面的比例要降低，让它另外一个部分的比例要增高。好比它除了脆弱之外，它除了挫折或是投机或是做不对的事情之外，它一定

也有很多很好的面向，而这个面向一定不会经常的被使用。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经常去面对它这个好的面向，经常的去使用它这个好的面向的时候，那这个面向的比例提高了，这个人他转向公司，他面对所有团队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角色。所以空性是什么呢？空性就是我们要在一个更高的维度，更高的高度当中去看待每一件你的好恶，喜好也是，厌恶也是，看待每一件好坏对错。所以当一个领导人能够理解空性这件事情，是站在一个不同的维度来看这所有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其实有某些部分的游戏规则是可以被改变的，有某些部分的所有的流程，我们会可以开始在这些所有的每一个步骤当中去找出一个更好的，在这个桌面底下的一个非常隐藏的策略。这个隐藏策略指的是什么呢？每一家公司都有一个表面上面大家看得到的运作，但是呢，其实维持这家公司真正的运作跟真正的获利，一定有一个隐藏的路线。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一个领导人不去面对这个隐藏的路线，我们一直去强调表面上所有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问题永远解决不完，然后事情永远都在那儿，这个人一直持续的捣蛋，所有的客户就是不买单，就是你会发现所有的问题都是重复的。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公司假设有100个人，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面对，其实真的只有20个人在做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这家公司如果80个人都不在，只要有这20个人他就可以运作，而且运作得很好。所以当我们很真实很诚实的去面对真的只有这20个人在运作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的知道，原来在这家公司这个组织当中有一个隐藏的这个运营的路线，运营这家公司有一个隐藏的路线，这个路线的这个路途，这个图你一定要自己心里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不是自己欺骗自己。所以很多 CEO 被 hunting 到一个新的工作新的职缺之后，他其实不见得能够真的把这个组织带领得非常的好，是因为他总是用隔靴搔痒的方式，用非常表面的方式在运营这家公司。好比说我在 MBA 学到什么我就把它套用上去，我在 EMBA 看见什么我就把它套用上去，但是对这家公司真正的帮助是什么，这个 CEO 不见得能够抵达。但是有一些很好的领导人，他其实打从心里他是知道这家公司真正的运作的路数是什么。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仔细的去想一想，在100个人当中真正参与运作的人有哪些，在所有的每100件事情当中对这家公司真正重要的事情有哪些，然后其他的事情不是不重要。我觉得这个世界核心确定了之后，所有的一切就是铺陈，就是包装，就是加码。一个主管下面如果没有20个有用的员工，没有20个没有用的员工，没有30个根本可有可无的员工，这个主管就不会觉得自己像个主管，对不对呢？所以其实不是只有主管就能够过好这件事情，就能够主导好这件事情，还得有人铺陈它，还得有人在下面呢可有可无，然后有的不重用，有的很重用，这些所有一切都是最好最好组织里面的长相。所以听众朋友，所有的事情都是圣诞老公公的礼物袋，它是一个 package，它不会只有核心，它也要有一些其他没有用的一切，那一切就会看起来更壮大，对不对呢？就是月晕效应，它会吸引来更多。但是呢，也因为感觉到壮大，这个主管这个做事情呢就特别有劲儿，特别的来劲儿，特别的有力量，然后特别的有前景，特别的有感觉。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每一个环节都有不同的作用，不是只是修炼自己退到最后面，然后告诉自己什么都不要，也不是跑到最前面像一匹狼一样什么都咬什么都要。财富是什么？财富就是一个最好的修炼，它让你学习当什么呢？当神。想想看神会怎么做，想想看上帝会怎么做。当我们每一次都会去回想啊，这时候上帝会不会原谅，这时候神会不会给予所有的资源，当我们每一次都回到这个高度，回到这个维度去思考每一件事情的策略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一切都会在你意想不到的状态之下保持高度的和谐，然后你所要的你追求的这种富贵逼人自然的就会呈现在你的生命当中，自然的呈现在你的眼前了。
希望每个人都大富大贵。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然后呢你到地球上面来玩，所以这个上帝呢就给了你一个地球人的躯壳，他让你住进这个躯壳里头，然后他告诉你可以玩三天，这三天你会怎么玩呢？

如果分配到你的这个躯壳呢是80岁，然后呢充满病痛，并且呢这个双腿呢没有办法行动，我相信你还是会很珍惜，因为你知道你有了这个躯壳，这3天呢你就会好好的玩它一遍。也许你会觉得我要赶快多看看地球人的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影，我想看看地球人都在说些什么八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视剧都是什么样子的，你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呢？

不管分配到我们手上的是什么样的身体，是强壮的或者是虚弱的，都要记得，不管我们可以留在地球上几天、几个月、几年，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玩它，好好的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要记得，经历过所有地球上美丽的一切，你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外星人，是不是呢？

球的这一趟远足要开开心心，要快快乐乐的，不管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什么样的工具，都要好好的玩它一趟，留下美好的回忆哦。

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我们永远不知道对一个人能够好多久。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只能爱他几年，他也只能陪伴我们一小段时间。你不会希望他对你负责，你只会心疼他有没有快乐。那么你一定会放下所有对他的期待，希望他开心就好，也希望他每天醒来都是带着笑容去做每一件他想做到的事。

要练习放手，你才能够看到他长成他想要的样子。要告诉自己要试着放手，你就能够把他送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当我们真的可以放手的时候，你可以让你的爱更远，你对他的爱也会更大哦。

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你有爱自己的能力，就会有爱他的能力。当你每天都有好心情，你就能够听到他的开怀大笑，你就会拥有他的笑声。你在他的眼神当中会看到属于他的希望，他的理想，他的人生。于是不管他走得多远，你都会放心的。无论他在哪一个世界，你都会知道他已经开启了属于他的另外一段崭新的

祝福是最大的爱，也是最好的力量，让他带着这么好的力量继续往前，带着他留下的一切美好，你也可以继续的前行。要记得，他走上他的，你走上你的，不管他走到哪里，你到了什么地方，你们永远都在一起。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个婆婆很会做人，她的儿子和媳妇婚后一起到美国攻读学位。有一天，她到美国探望他们，发现儿子胖了，媳妇却瘦了。婆婆心疼媳妇，便关心地问说，怎么会瘦成这样呢？年轻的媳妇一时忍不住，对婆婆大吐苦水，抱怨先生平时懒惰不做家事，出门在外连

认路都会出差错，做什么错什么。媳妇一股脑的把满腹的牢骚一口气跟婆婆说个没完。这位婆婆听完媳妇没好气的一大串抱怨之后，对着生气面红耳赤的媳妇，她温柔又充满智慧地说，可是有一件事她做得很对，那就是娶了你呀。媳妇听了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因为相较于婆婆，自己真是缺乏智慧，她从婆婆的身上学到了重要的一课。其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婆婆想听媳妇抱怨自己的儿子，大部分的婆婆都会忍不住替儿子说话。但是这位婆婆发挥了幽默感，扭转气氛，轻松地把已经点燃的火药导火线踩熄。亲爱的朋友，在一般人觉得应该要不高兴的时候，让我们学习用轻松正面的态度回应，种下和平的种子，或许就可以扭转局势了。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交战，跟魔鬼交易，我拿出歌交换，管你多有态度，你要不要吃饭，又有谁会在乎你这个负心汉。我也想要多留一回，但是我没有办法，下一站早就 stay by stay， 工作 day by day， 远方的家人总是在问你回来没，很抱歉我现在必须和你说再见。
1: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3: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4: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

0: 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洪荣良，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 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祝福你常常在上帝的爱中满怀着信心、盼望，勇往向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5: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周四的晚上8点钟，在台北佳音广播电台 FM 90.9；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在桃园的 Go Go Radio FM 104.3；还有我们在宜兰罗东有我们隔周的重播，在 Love Radio FM 90.3，要陪你一起来做梦。当然，你也可以在全球各地透过网络来收听哦。透过你的手机，只要你拿起手机，在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在线上随选随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在我刚刚说的那些时间点的里面呢，你就可以直接收听。那如果不是那些时间点，你就到节目的精华区，里面都有很完整的功能哦。那如果你是用这个笔电啊，或是家里桌上型的电脑的话，或是你的 Notebook，Notebook 就是笔电哈，你只要你到佳音电台的官网上面，有我们所有的频道线上及时的收听。那或者同样到节目精华区里面找到青春打勾勾，或者找我们其他的节目都非常的方便哦，你就可以看我们一起来做梦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中秋节快要到了。中秋节呢，也是一个家人团聚非常温馨的节气。

题哦。我觉得现在人都超级超级忙碌了，不只是大人忙碌，学生也好忙碌哦，都有很多的行程。不过我觉得月圆人团圆哦，好不容易在这个节气里面呢，感觉起来有家人相聚，然后朋友互相送礼物的这样子的氛围哈。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中秋节送礼毕竟是华人的三大节气之一哦，送礼要怎么样不踩雷哦，有什么十大精选的礼物。另外呢，中秋节到底为什么要烤肉呢？烤肉又要烤什么？有什么必定要准备的食材呢？今天也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先来听一首歌吧，来自艾怡良的《给他的话》。

你所收听的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关于中秋节，不管是要送礼或是烤肉呢，都有很多话题可以给来跟大家聊一聊哦。现代人好喜欢网购，对不对？好像你其实不用去到什么名店排队啊，或者是或者真的到店里面去挑选你喜欢的东西，其实很多人呢一个礼拜不出门，他可以线上工作，他可以线上写作业，他可以线上交报告，他可以线上把所有的工作都完成，还可以线上购物采买他想要的东西。那这个礼拜我们的办公室呢，出现了很多人在买蛋黄酥啊，买一些中秋节要吃的，很多人就会揪团，对不对齁？那到底要买些什么呢？在中秋节的时候，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十大人气礼盒的类型要曝光了，送给长辈啊，送给同事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哦。首先第十名，你看月饼这么重要的东西，居然掉到第十名哈，第十名是月饼了哈。那今年月饼，我觉得网络讨论度最高就是这个人气最高的应该就是台北101推出的这个中秋月饼礼盒啦哈，它有分两款哈，有这个精选款跟珍品款哈，大概现在已经抢购一空了吧哈，这个它盒子非常漂亮，我觉得现在不只是吃里面东西好不好吃当然是很基本的哈，但是包装啦各样，当然也有环保意识的伙伴们，或者是我们应该要更环保一点啊，可是那种就是一年一度的这种月圆的感觉，然后加上我刚刚说的这个101的这个logo 啊，还有它的建筑物啊，就成为台湾的地标，所以就会非常有代表性哦，所以很多人呢就很喜欢哈。那这个月饼当然是中秋月饼啊，非常非常经典的不容易出错的选择，不管是蛋黄酥、凤梨酥、绿豆碰等等啊。哦，那这几年其实有很多这种奶黄啦、芋泥啊、流心啊这种创新的口味啦哈，所以呢也非常的热门哈。那很多店都有，也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种哈。像这种黄金酥，有浓郁奶香、绵密口感的蛋黄酥啊，等等的哈。那其实另外，除了如果你不喜欢月饼的话呢，饼干、糖果也是很多人的选择哈。像我这几年常常吃到那个就是那个 cookies 曲奇饼干，就是那种，因为奶酥嘛，鲜奶油去烘的饼干，然后有白色、黑色，然后就是皱皱的那种，好像挤出来奶油挤出来那种小小的饼干。听说什么小鹿哦，小短腿阿鹿，呵呵，反正就是这种。那很多人就会做这种小饼干，很刷厨耶，一个接一个，可是热量很高哦，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哈。所以今年鲜乳坊也有推出这个，比如说像蛋卷啦，或者是饼干类的哈。所以在中秋节也是蛮适合送蛋卷、饼干类。另外，中秋还很适合一个茶叶哈，因为中秋节会团聚嘛，那团聚完都要吃完烤肉什么，就会想说泡个茶来喝哈，所以很多人呢觉得长辈很适合送很有质感的茶叶，或者是兼具实用性啊，不管是清香型的乌龙茶啦，或者是熟成的那种普洱，而且台湾有这么多的山地，有很多高山茶都非常非常的棒哦。其实你可以依照这个收礼的人他的喝茶的习惯哈，台湾这么多茶饮店哈，所以你送他很高级的茶叶应该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对不对哈？所以这种不管送长辈啊、客户啊、朋友都好适合哦。还有外国

朋友也超喜欢收到茶叶的，因为他要操作他就会有一个乐趣。那因为他们都比较多喝咖啡，所以很多人到国外去或者是要给国外的朋友，其实这种茶叶其实是还蛮适合，也成为台湾很具有特色的一个礼物哦。好，那第四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讲到的就是水果啦。好，那中秋节最多的水果就是文旦柚子啦，齁，所以很多人就会订一箱一箱的柚子这样订哦，就觉得哇，这个很不错啊，齁。那中秋节吃柚子还会吃什么？其实大概柚子文旦是最具代表性的，可是有些人说欸，这个文旦跟柚子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齁，这种清甜多汁的口感，然后也有团圆平安的意涵啦，齁。那水果礼盒其实很多人在这个节期哦，中秋节节期大概还有哈密瓜啊，日本的蜜柑啊，麝香葡萄等等呢，大家也都还蛮喜欢的哦。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茶，其实送咖啡包的这种礼盒也相当不错哦。好，换个思路嘛，好，因为如果他不喜欢喝茶，他习惯喝咖啡，诶，咖啡礼盒现在有出了很多中秋节的组合哦。好，比如说哈本咖啡啊，或者是 Starbucks 啊等等的，好，都会有各种不同的，而且包装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大家都可以来想一想哦。再来听一首歌吧，来自小雨宋念宇的《没什么不好》。

0: 得到。
1: 你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小雨宋念宇的《没什么不好》。今天在节目当中，青春打勾勾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中秋节要送什么礼物好呢？其实有蛮多的选择哈，但我觉得心意很重要，然后送对礼物也蛮重要的啦哈。所以刚刚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像中秋月饼啊，这个很基本哈，饼干啊、糖果啊等等，其实都蛮多选择的。然后饮料类的哈，吃了烤肉啊，配配饮料、茶、咖啡。对呀，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水果，饭后水果也不错，大概都是吃的呗，礼盒大概都是这样子了哈。那长辈其实呢也会蛮需要保健食品的啦哈。那我这几年其实中秋节还蛮常送保健食品的，然后比如说是这种炖的燕窝啦，好，鸡精我觉得要看长辈喜不喜欢喝哎哈，但是我发现低鸡精那种，就是它喝起来像鸡汤的那种。欸，还蛮不错的哦。好，然后最近我太太的偶像哈，文贤的太太的偶像这个朴宝剑呢，代理了这个成为华应该是算是代言人吧哈，所以最近在公车上就可以看到朴宝剑的代理的这个保健食品哈，有保健帮你保健身体哈，是不是文案写得很老派，但是我想中秋节是还蛮适合的啦哈。所以呢这个保健食品有很多种哦，鲈鱼精啊、素燕窝等等啊，这种纯养生的，但是它绝对不是有什么疗效哈，那就是保健嘛哈，这个保健，所以你应该要依照对方的生活方式还有他的需求来挑选好，那我觉得就是在中秋节跟他说，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一类这样的祝福的意思啦哈。那在挑选的时候，其实你要选一些比较健康一点，比如说不要有一些胶啦，因为很多现在听说很多有些的燕窝会加入一些胶哈，所以有些他就会标榜是没有掺胶，没有去漂白。我们说燕窝怎么会这么干净哈？它不是用漂白的哈。然后呢，其实你还是可以吃到很多的真材实料在里面，这样是比较健康的哈。另外一个健康的选择，我很喜欢，我自己也会买的，就是果干。干类哈，那我觉得果干呢，就是果干跟坚果啦哈，就是不要再加糖了，好会比较健康。但是有些人吃不来哈，但是如果长辈们其实食物里面本身就有糖分了，所以其实不再需要加糖哈。那这种传统用烘的果干或天然风干的那种果干都很好吃哦，像草莓，哇，草莓干吃起来很像糖果哎，很像饼干，就是。然后芒果干也大家很喜欢，芭乐干，然后现在什么水果都火龙果哈，很多都可以拿去做果干，诶，其实蛮健康的哦，原封不动的把它收起来哈。那有些是坚果跟果干放在一起的礼盒哈，那这种有什么，我很喜欢搭配优格来吃哈，或是麦片，或是日常点心也都可以。但是我觉得搭配优格吃哈，当一个早餐其实是很健康的哈，相当不错。那这类的食品呢，通常它因为它风干了哈，或者它真空包装，它的保存期限呢就稍微长一点。比如月饼，它可能一个礼拜，甚至有些饼干很快哦，有些东西它可能一周内要吃完。可是，一下子没有办法吃那么多的话，果干啦，或者坚果类，其实。

蛮适合送人的。那有些的包装是容易分食那种小包装，诶，我觉得也不错哦。你不要送他一大桶啊，那怎么又不是爆米花，然后吃不完哦。所以这个坚果不太会出错啦哈。但是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能要注意哈，有时候诶，如果他戴假牙，这个不太容易哈。那有些会转送，比如说送那种杏仁粉啊，可以用泡的哈，或者是这种黑芝麻糊啊，就是可以泡的，然后长辈可以吸取一些营养的，其实也不错。那也算坚果类哈，只是它已经弄成粉了哈。那健康也不怕吃太多会有罪恶感哦。好，诶，今年还很火红的一个中秋节伴手礼就是这种蛋糕或布丁类的哈。其实月饼本来就有雪饼类，那今年 Costco 啊，其实 Costco 就有出这种酷盛食的月兔心理旅盒哈，里面是冰淇淋诶，我女儿超爱的哈。然后还有这种布丁啊，好，布丁礼盒大家也都很喜欢哈。这是大武山牧场有出这种布丁礼盒，诶，其实这种礼盒看着就很想吃，对不对哈。那当中秋节不会只有月饼啦，这种咕噜咕噜小朋友都超爱的，不管是滑顺香甜的布丁啦，或者是软软绵密的这种蛋糕类的哈，像博尔家啊，这个牛奶妹 Pocky 酱啊哈，这种好吃诶，感觉就很可爱，对不对？好，那他们的用料其实都非常的厉害哦，像这个北海道石胜奶霜啦，齁，然后像这种大湖的草莓啊，齁，如果现在都是这样，如果你要拿原料，你就把它的产地告诉我，然后跟我最好跟我说它是产地直送下去制作的，齁，你就会很放心，你就会觉得嗯，这些用料很实在，而且是真材实料的，齁。那当然如果有一些上班族的朋友的话，另外一个选择就是酒类的哈。不过当然还是要说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如果是你们是约出来的话，这个酒就不要当场就开来喝，那你就回不了家哈，不然你要请代驾，对不对？好，那如果是去别人家里，诶，送酒小酌一下其实还是可以啦，但是注意不要过量就好了哈。那像今年台北101的礼盒，它也有结合法国的香槟，德国百年工艺的酒杯啊，还有瑞士精品巧克力等等啊，各种各样的哈，所以也造成一下子的风潮哈。所以酒类的礼盒，因为有些人真的就是会喝一点小酒啦，好，也 OK 哈。所以这个有些人会选择这个。那另外还有中秋节既然要烤肉，可是他们家不烤肉，那怎么办？没有明火呢，就直接送他肉干或肉纸哈。也今年也蛮红的哦，有些人就会准备这个肉干或肉纸的礼盒哈。比如说新东阳他就出了很多哈，有月饼、肉干、蛋卷等等，他们的人气商品放在一起的这种咸香派选择哈。你是咸香派吗哈？我女儿超爱吃肉纸肉干的哈。好，所以就是可以有这种选择啦哈，肉干或肉质也是不错的哦，那种台湾才吃得到的哈。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中秋节送礼的热门选项有这么多这么多哈，几乎都是吃的。哎，中秋节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饮食的管理好吗哈。那当然咯，如果收到这些礼盒的话，其实用意有其中有一个很好的美意呢，就是学习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团圆的时候哦。再来听一首歌，来自戴佩妮的《随风所欲》。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中秋节快到了，你准备好了吗？烤肉趴约好了吗？上一段节目呢，跟大家分享这个很多的礼盒的选择，对不对？有没有激发你一些灵感跟创意呢？那在接下来下半段节目里面要来跟大家分享，要烤肉了，你的食材买好了吗？齁，除了吃月饼啊，赏月啊，这个烤肉哈，从这个一家烤肉万家香哈，这个从这个烤肉酱的广告开始，好像似乎变成

中秋烤肉是很好的选择，在晚上抬头就可以看到月亮，低头可以看到烤肉，对不对？别让嫦娥笑我们脏哦，这是这些年啊，台湾很流行的很多的广告词哈。那当然，烤肉现在很多人就去烧烤店啦，哈，或者是韩式这个铜板烤肉啊，那更多也蛮多人会在家里哈，家家户户就在家里的顶楼啦，或者在巷口啊，或家里楼下，台湾有很多这个骑楼，对不对哈？骑楼就可以来烤肉，吃一下自己喜欢的料。不知道你都喜欢吃什么，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盘点烤肉的十大食材哈。排名第十名的是根茎类哈。根茎类呢，很多人都说这个虽然不是烤网上最吸睛的存在，但是这个耐烤吃得饱呢，很多人就会选根茎类来烤，像是南瓜、地瓜、马铃薯这种根茎类哈，它就是淀粉嘛哈。那呢，烤了之后会变得更加松软哦。然后甚至呢，有些人呢，他就是不是放在烤网上，他是把它丢到炭火里面，丢到炭火旁边，用锡箔纸包起来哈。这种慢慢的加热哈，哇，烘烤，然后呢，等到想吃的时候，闻到一点点地瓜的味道哈，就哇，好棒哦。然后以前我们是埋在土里啦哈，现在不用了，对不对？好，所以照顾起来相当的省心呢。所以很多人第十名是根茎类，一定要买地瓜来烤啦。如果你住在金山的话哈，金山的地瓜也是超级好吃的。 OK， 第九名是我们的菇菇。菇类就有蛮多的选择了，对不对？一般呢，现在很多人都会烤什么杏鲍菇，对不对哈？然后呢，接下来就是香菇也可以哈，稍微处理一下，清洁一下，然后呢切薄片，烤起来就很棒。有些人喜欢大只的，下去烤，然后里面还很多汁，然后外面有这种金黄的哈。然后红喜菇啊等等菇类，还有金针菇，你们有烤过金针菇吗？怎么烤？好，要用锡箔纸做一个小船给它，对不对？然后把金针菇放进去，奶油金针菇加一点椒盐，金针菇加一点椒盐进去，然后包起来，然后里面呢自己会产生一些水分，那就可以吃了，对不对？哇，真的香菇肉厚哈，我很喜欢它所散发出来那个浓郁的香气。那杏鲍菇就是比较 Q 弹啦哈，那金针菇就是那个酱汁啦哈。好，所以呢，真的是哇，讲得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哈。那这个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菇类呢？很多人就说，因为它就是不会变得很干很柴啊哈，所以我们烤起来呢，就对我们来说就是比较得心应手，也不会焦掉。好，那很多有时候呢，烤了很多肉啊、香肠这种非常油脂很高的，就会觉得负担蛮重的。但是如果加入了这种低热量、高纤维的菇菇类呢，就觉得啊，今天算是有膳食纤维，相当不错，平衡一下。对啦，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家就会是一个杏鲍菇，如果我们做那个肉串的话，就是会有杏鲍菇啊，然后肉，然后甜椒啊、青椒等等，就是这样串一串呢，是比较均衡的，就是比较不会只有肉啊哈。对，那所以呢，我觉得杏鲍菇是一个很好搭配的，我也自己本身很喜欢烤杏鲍菇咯哈。好，接下来就是蔬果类了哈。蔬果类也是大家会选择的，这几年好流行烤节瓜哦，超级好吃，水分超级多的。然后但青椒、甜椒我们本来就会烤嘛，对不对哈？那原本都是青椒比较多，现在这几年也加入了甜椒了哈。那所以这种蔬菜类其实也就是一种解腻啦哈。这种丝瓜也可以烤，玉米啊，对不对？然后玉米的小孩啊，哈哈，玉米笋啊哈。但是你知道玉米跟玉米笋好像是不同种类的哈。然后青椒、甜椒、节瓜、四季豆有烤过吧哈。四季豆比较难烤我觉得光串就会有点累。好，但是还是要吃一点蔬菜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哈，这些都是相当丰富的啦哈。所以水分的补充，然后这种蔬果膳食纤维的补充，才不会吃太多太多的肉类哦。好，那玉米我觉得是烤肉界经典选手啦哈。那最难判断就是它熟了没哈，然后常常要去翻滚它。不过我想大家都已经很知道要怎么做啦，中秋节就是要吃爆烤玉米啊哈。那我觉得我推节瓜，节瓜真的蛮好吃的哈。再来听一首，这首歌有点悲伤哈，不过也会让我想要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来自飞道尔的《阿拉斯加海湾》。

别伤心了，来聊聊中秋节吧。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你所收听的是青春打勾勾。今天下半段的节目再跟大家聊，哇哦，中秋节你要烤什么？其实我没有想到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食材它会上榜，但是它真的在网友们的这个名单内呢，就是吐司。吐司虽然不像肉片海鲜这样抢眼哈，可是很多人就是觉得，哎，我就还是要吃一点主食，我还是要有面包类的哈。所以呢，哎，这个吐司呢，你烤或不烤，其实都是一种吃法，对不对？那很多人呢就觉得，哎，吐司很棒啊，哦，它可以夹肉啊，夹生菜啊，夹 cheese 啊，泡菜啊，好，这种烤肉吐司超好吃的，而且大概吃一个就会有饱足感了哈，那不会让我不会吃太多了哈。很多人都说，哎，拜托，吐司才是我中秋烤肉的本体啦，好，所以呢很厉害哦，大家就会很喜欢夹吐司来吃，在第七名啊。来第六名，头足类海鲜还有烤鱼哦。头足类海鲜是什么哈？头足类呢，像是花枝小卷、透抽、中卷、软丝、鱿鱼啊。每年到了这个节气，中秋节气呢，大家就会做一张图，说你能分辨这些吗？我刚刚说的花枝小卷、透抽、中卷、软丝、鱿鱼，你能分辨吗？那鱼类大家比较常烤，可能是柳月鱼啊，或是秋刀鱼啊，甚至有人烤乌锅鱼哈等等的哈。那这种头足类海鲜，我刚刚说的花枝小卷透抽啊，好，就是很 Q 弹嘛，对不对？然后呢很新鲜的感觉，搭配一些烤肉酱就增加了很多的风味哈。那有些人会觉得，诶，海鲜比肉类好一点啊，更健康一点，就会选择海鲜，好，然后让自己的味蕾也有

不同的感觉感受哈，所以海鲜类很不错哈。那很多人他会在烤肉快要结束的时候就开始烤一只比较大的鱼啊，大家可以吃一点鱼肉哈。很多人都说，哎，这种炭火烤的外皮很焦香，鱼肉很细嫩，搭配一点萝卜泥还有柠檬呢，就可以去腥解腻了哈。那体积小的这种柳叶鱼，能够连头带骨整条吃下去，相当的方便。那无锅鱼要怎么做？其实就是要加一点葱姜蒜等等的这种像铝箔纸，然后包覆起来烧烤哈，把整个肉的鲜味锁在里面。他们说这样呢，哇，真的很不错，很像红烧的感觉哦。好，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哈。所以鱼类是一个选择哈。第五名来到了虾贝类哈。很多人会烤虾啦，哈，烤虾哈，这个也是鲜甜滋味，还有澎湃的卖相啊，因为那个虾子烤好之后，哇，整个烤架上面红红的，是不是很热闹哈？很多人喜欢这个中秋烤肉，就说你虾买了没？好像这种白虾、炒虾，还有肉质饱满的泰国虾、明虾呢，各种料理的方式哈，那其实很简单，就是撒上盐，撒一点盐哈。海盐直接烧烤就可以了哈，但是比较麻烦就是什么剥壳啦，很多人都不想要剥壳啦哈。那这个蛤蜊其实很多人就是会买各式各样的蛤蜊哈，也是用在铝箔纸做一个小船，加一点姜丝啊、米酒焖烤，然后外壳打开了之后就可以吃，然后鲜美汤汁就会在那个里面哈。很多人都喜欢哈，烤肉有些人是专攻海鲜哦哈，虾子至少十只起跳哈哈。肉很快会饱哈，他们说海鲜可以先吃，好，还有蛤蜊丝瓜，哇哦，有没有口水滴下来的？没错，蛤蜊丝瓜还是很多烤肉的时候没有办法舍弃的一个选项。你会发现你会用到很多锡箔纸，对吗？哈，所以大家还是要环保一点哈。有一些现在也有那种非一次性的烤盅啊，哈，那种小的，比如说它是用那种304钢嘛还是什么，就是做浅的烤盘，然后那个不是一次性的，可是它就可以帮你接住食材啦哈，对不对哈？所以这个也是很棒的哦。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聊聊。现在听一首歌吧，来自 Pia 吴贝雅的礼物，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中秋烤肉，是不是很过分？很想要赶快来烤一次了。现在要讲这个烤肉的四大天王了。好，那烤肉的四大天王，你看我刚刚分享了这么多，几乎把所有烤肉的食材都介绍过了，还没有出现的就是鸡、猪、牛还有香肠。所以我们的前四名没错就是包办了鸡、猪、牛、香肠。好，那第四名其实是香肠类的啦，就是所谓的加工肉品。很多人就会烤香肠、烤培根、烤热狗等等。那其实这些肉类加工肉类在炭火下比较容易有致癌的风险，但是其实很难挡住大家想要吃它们的决心，尤其是烤香肠，对不对？因为它油脂比较丰富啊，然后几乎不会挑搭配，就是你配什么吃都很好吃，拿来配吐司啊，配生菜都非常的对味哈。那所以今年他拿下第四名这些加工肉品。好，不过呢，其实香肠大概是台式烤肉的灵魂啦哈。那简单的香肠要烤得很好吃其实不太容易，考验火候哈。有时候会出现外皮已经黑了，中心还没有熟透哦。好，所以不是那么好烤，所以香肠其实不太容易啦哈。那另外第三名是鸡肉，有些人会烤鸡翅、烤小鸡腿哈。那鸡肉有些烤鸡胸肉，对不对哈？那鸡屁股、七里香，对不对？那它成功的在我们的中秋烤肉必备食材里面排行第三名。好，它可以切块串烤，也可以全鸡慢烤，对不对？搭配葱油、甜椒啊、洋葱等等的，都是很棒的。好，那接下来第二名是猪肉。哇，猪肉就有很多了，我觉得猪肉卷葱超好吃的，怎么办哈？那猪肉可以算是中秋烤肉最多的，除了简单的猪肉片，还有五花肉啊、三层肉啊，然后还有这种很弹脆的松板猪，有没有这个口水流下来了哈？那包生菜、加蒜片、泡菜哈、烤洋葱等等的一起烤哈。那第一名还是我们的牛排大哥了哈，毫无悬念，对不对？很多人就是会烤一片牛排，但我觉得名次越前面越难烤，牛排好难哦。我觉得

常过熟或过生，然后尤其是像文贤有孩子嘛，所以牛排要烤得好吃真的很难耶，我真的好想要去外面吃烧烤哦，对不对？好，那所以要怎么样把一块牛排烤得好好，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会买那种烤肉片比较薄的啦，如果真的想要吃那种很厚的，像外国影集里面看到那种都是大块牛肉下去烤，然后有点红红的那种，我觉得那个其实厚切牛排真的是要一种很豪华的享受，而且需要有一点功力哈、哦。那文贤承认我可能功力不足，没有办法把牛排烤得非常好，有谁可以教教我吗？哈、哦，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谈2026年中秋人气十大烤肉食材，从鸡、猪、牛，哎，没有羊肉没有上榜哈、哦。我本来以为啊，鸡、猪、牛后面就会接海鲜，好、哦，这种头足类海鲜。好，就是我刚念的那一大串啊，什么小卷啊，花枝鱿鱼等等的，没想到哇，它比虾贝类还要后面啦齁。那第四名是加工肉品香肠类，好，但是我觉得根茎类啊、菇啊、蔬果大家还是要多吸收一点齁。那吐司呢，我就觉得其实我就是最惊讶吐司有在这个排行榜里面啦，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没有准备太多的根茎类哈，这种地瓜啊，好的淀粉质，好，那你吃一点点吐司我觉得 OK 啦，还是要均衡饮食值啦齁。那记得吃完的话，那这个要记得做运动，然后要喝一下这个多喝补充水分，然后看能不能化解一下齁，记得要多喝水啦齁，那多运动，把身体吸收出来多的卡路里呢要消耗掉齁，要减少无糖有糖饮料齁，这种手摇饮，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喝很多手摇饮齁，可以预见这样的情形是不是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齁，那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中秋节，你的礼盒也要赶快买咯，听听我们上半段的节目也有跟大家分享中秋礼盒哦。节目最后来听这首歌，来自郑兴的告别的练习，我们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

0: 是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不要为失败找理由，要为成功找方法。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累积而成。您好，我是桃园市就业职训服务处处长刘玉仪。桃园就服处帮您有头路，让您就业最安心。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让爱够远，让心靠近。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如果

0: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1: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0: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1: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0: 于是

0: 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

0: 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

0: 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你喜欢观察小昆虫吗？全世界关于昆虫的说明介绍、生态的摄影超过几百万种。而古代有一位名叫雅古尔的智者，在《圣经箴言》30章讲论各种昆虫和小动物，说它们虽然身体很小，却很聪明。圣经上箴言里说，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蚂蚁虽然柔弱，但是造物主却教导它把全部的力气用来预备危机的时候。而蝗虫虽然数目庞大，上帝却教导它们能成群结队，进出如一。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时也觉得自己像昆虫一样卑微无用呢？千万别忘记，再微小的东西，上帝也顾念他们，赐给他们智慧与能力。亲爱的朋友，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面对阳光，迎向希望。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5: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Go Radio。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四十篇一节，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

诗篇四十篇的处境是很艰难的。大卫回想起被迫要等待的那段日子，但是当他心中唱着新歌回头看时，他看到他的等待是值得的。这也意味着当我们身处于患乱之中，也必须耐心等候上帝。这种教导如果光从字面上看，要比用在生活中来得容易。耐心对于一个进出快速冲印店，当天立刻取件，或者由车窗口买早餐的人来说是很难的。我们常常是用微波炉煮晚餐，一口吞下那能够立即止痛的药。隔夜才到达的邮件已经嫌太慢了，我们急躁地等着传真。与我们一起生活、工作、崇拜的人绝对会让我们气馁，他们可以是顽固的，使人感到灰心的。我们很难对他们有耐心，而等待上帝更是难上加难。圣诗的作者之一菲利布鲁克承认，生命中最困难的事就是坐着等待上帝赶上我。耐心是上帝用来使我们成熟的策略之一，我们都应该培养它。如果你因为一直处在匆忙之中而不快乐，那么放慢脚步，上帝会给你一首新歌，但是你必须先耐心地等候神。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Jerry 是一家餐厅的经理，他总是笑脸迎人，保持好心情。有一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Jerry 忘记关上餐厅的后门，结果有三个武装歹徒闯入抢劫。他们威胁 Jerry 打开保险箱，由于过度紧张， Jerry 弄错了一个号码，造成抢匪的愤怒，开枪射击 Jerry。 幸运的 Jerry 很快的被邻居发现，紧急送到医院抢救。经过18小时的外科手术以及密集照顾， Jerry 终于出院了，还有块子弹留在他身上。有人问起 Jerry 他是如何面对当时的危险状况， Jerry 回答说，我第一件想到的事情是应该锁后门的。当他们击中我之后，我躺在地板上，还记得我有两个选择，我可以选择生或选择死，我选择活下去。医护人员一直告诉我没事，但是我看到医生跟护士脸上忧虑的神情，他们的眼神好像写着，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当时有个护士用吼叫的音量问我对什么东西过敏，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喊着，有，我对子弹过敏。这时医生护士都笑了，听他们笑完之后，我告诉他们，我现在选择活下去，请把我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开刀。 Jerry 能活下去当然要归功于医生的精湛医术，但同时也由于他总是选择保持好心情，以乐观正面的态度解决问题。亲爱的朋友，嘉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选择以好心情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过去在危难时是否曾经向神许愿呢？而我是否仍然履行与神的约定呢？我们思想，什么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呢？当我们一无所缺时，我们会有很多的想要、期待、欲望，但当我们命在旦夕，会发现存款不重要，掌声不重要，地上的职位不重要，生命最重要。而谁能给我们真实的生命与盼望呢？许多人在困境中才惊觉我们何等需要耶稣，因为唯有在耶稣里才有生命。愿你我所经历的每一个疾病、患难、危机都成为我们经历主、转向主的机会。今天我们起思想约拿书第二章，主题是祷告的先知。上一章神吩咐先知约拿去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城传讲悔改的信息，但约拿爱自己的国家，选择逃避上帝的吩咐。神要他往东向亚述的首都传讯息，他却偏偏往西，要逃到最远的西边他师。他坐上船要逃避上帝，没有想到上帝安排一场大风浪，一条大鱼把他带到鱼肚子里。上帝给约拿第二次的机会悔改回应神。一到九节是约拿的祷告，一到二节宣告上帝的拯救。第一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上一章的结尾，约拿被丢到海中，神安排了一只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肚子中三天三夜。而约拿在生死的关键时刻向神祷告悔改，这一章记录了他的祷告文。约拿在鱼肚子中向神祷告，透过这一连串的事件，他知道上帝在寻找他、呼唤他，而他回应神。他在鱼腹中向耶和华他的神祷告，他再一次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再一次的悔改回应主。第二节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约拿祷告，我遭遇患难，在死亡的边缘呼求耶和华，开口向神祷告，神就应允我，回答了我，回应我的祷告。约拿仍然在鱼肚子中，如同在阴间的深处。阴间是死者的居所，其实此时他应该已经是一个死人了，而神再一次给他机会来回应主。你就俯听我的声音，神从高天聆听人的祈求、呼喊、求助的祷告。约拿深刻体会自己何等的软弱、不幸，而神的怜悯又是何等的奇妙浩大。神存留他的性命，他向神呼求，神乐意垂听，这是上帝的怜悯。神要约拿传讲连续的信息，除非先知这个器皿体会神的连续，否则如何能够传讲充满连续的上帝所要分享的话语呢？约拿身在鱼腹，发现自己仍然活着，知道神对他仍然有计划，发出感恩赞美的祷告。他相信神仍然听他的祷告。三到六节提到了约拿的苦恼。第三节，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神将我投下深渊，投入深海，抛进深海，丢到海的中心，海的深处，极深之处，有中间的意思，无尽的海洋围绕着他，正如永恒的死亡围绕他，人无法逃避。大水环绕我，大水包围着我，汪洋水流吞没了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在深海中，除非神怜悯，没有任何生存的可能性。在苦难中，约拿清楚看见是神把他放在这个位置，身边一切的波浪是神的波浪洪涛，神从来没有离开，上帝仍然掌权，存留他的性命，要完成上帝的旨意。今天神也存留我们的性命，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求神给我们这样的眼光，不要论断神、抵挡神，而要大力的回应神。在死亡的边缘，他体会到是神的波浪漫过我身，上帝仍然掌权。第四节，我说，我从你眼前虽
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在海的中心死亡围绕时，约拿向神祷告，我虽然从你眼前被驱逐，被赶出赶走，离开你的眼前，其实精准的说，是约拿自己离开了神的面，要躲避神。神从来没有隐藏，没有要离开人，我仍然要仰望你的圣殿。根据和本，这是约拿的悔改与信心。即便我在死亡的边缘，我仍然仰望呼求投靠神。根据吕正中一本提到，是我怎能再仰望你的圣殿，现在一本再也看不到你的圣殿，是负面的，觉得自己再也看不到神的圣殿，因此发出感叹悲哀。无论正面或负面，这里表达了

诗人的渴望，他回应神，期待仰望神的圣殿，再一次敬拜神，顺服神，向神悔改。约拿经历死亡的边缘，发现他唯一可以掌握的只有神自己，唯有神才可以依靠。第五节，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这里约拿再一次提到自己的苦境，诸水围绕我，洋海环绕我，几乎淹没我，几乎置我于死地，使我不能呼吸，水淹到我的头，使我快要窒息。深渊围住我，就是大洋完全覆盖着我。深渊在创世纪一章二节提到了，很可能约拿想到神起初创造大地，如今他的处境也在极大的空虚混沌危险中，需要神再一次以大能来拯救。水草缠绕我的头，几乎要使我灭命。当人在大危机时，神怜悯人，使人转向呼求神，这是神所给人悔改的心、赦罪的恩。第六节，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我下到山根，就是下沉到群山的根基底部极深之处，大洋之中，仿佛在群山大地的最低处。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地的门是大地的门栓，门栓永远拦阻着我，来到了门栓永远锁住的地方。门原文是栅栏，堡垒的栅门。约拿仿佛是进入阴间，被锁在其中，死亡的门关住他，如同坚固的堡垒栅栏被关住，永远不可能逃脱了。当人认定自己是必死的，使我们不靠自己，而单单转向主，依靠主，这是神的怜悯。如同保罗的经历，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九节，他看自己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五到六节连续用了诸水淹没、深渊围住、海草缠绕、下到山根地的门把我关住，形容性命的危险，生死一瞬间。就在这么危险当中，约拿起来转向主，呼求神。我们来思想，你我生命是否也常在危机关头，若不是神的怜悯，我们早就灭亡了。我们当如何转向神、投靠神呢？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约拿书第二章，主题是祷告的先知。一到九节是约拿的祷告。首先一到二节，约拿宣告神的拯救。三到六节提到了约拿的苦恼，约拿在死亡的边缘中呼求神。接下来六节下半段到第七节是宣告神的拯救。第六节，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前文提到了自己在死亡的边缘被阴间锁住，但抬头仰望神，他仍然相信上帝拯救的大能。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就是从冥坑阴间的深处拯救出来。无论危机有多大，黑暗有多大，死亡的势力有多大，我们依靠神必能经历得胜与平安，神拯救的大能大大临到我们。第七节，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就是我心灵疲弱，感到生命快要溜走了，生命渐渐消失，昏昏而去，甚至快要不行了，即将失去一切，失去所有盼望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想念是思念、想起、纪念，想念神的作为，想念神的话语，想念神的属性。当人想念神，就开始体会经历神的拯救。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即便此时约拿正在鱼肚子中，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但他仍然在想念神中，他的祷告达到神面前，他仿佛就在神的面前，他知道神垂听他的祷告，神对他说话。不论我们今天在怎么样的危机中，只要我们向神祷告，鱼肚子可以成为圣殿，被掳之地可以成为应许之地，神的同在跨越了时间空间，只要我们悔改呼求，神的怜悯仍然为我们预备。八到九节是约拿承诺要侍奉神。第八节，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约拿想到了许多人不认识神，离弃神，很可能也想到了自己过去软弱的光景。许多人信奉虚无之神，就是敬拜崇拜那虚妄的偶像，无意无用的偶像。虚无意思是空洞无用，如同烟气息，没有真实的价值。许多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离弃上帝，离弃爱的源头。当人失去爱的源头，就失去爱的力量与能力。怜爱他们的神，原文是他们的恩典，可以指的是人领受神的连续神的恩典。人领受了上帝极大的恩典，但人却常常忘恩，抵挡拒绝神。吕正中一本翻译为离弃他们坚贞的爱，现代一本放弃了对你的忠信，指的是人对神的忠诚。神以慈爱恩典怜悯待我们，而我们也要学习以忠诚信实来回应神。此时约拿一方面想到外邦人信仰的虚空，二方面也承认自己过去离开了神的慈爱，违背了神的约，对神不忠诚。这里是他的反省与悔改，离弃真神，任意而行，这是世人的光景，也是先知的光景。你我可以看到我们走的路与不信主的人走的路，许多的时候是一样的，都在违背神。你我看得见吗？第九节，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

去，约拿也曾经违背神的约，但如今他向神悔改委身，愿意遵行神的道路。我必用感谢的声音，就是歌颂主，以感谢为祭献祭于你，向神感恩，顺服回应神。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我所发的誓言，我必履行。很可能这里指的是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向尼尼微人传信息，这是他对神的回应与委身。他更宣告救恩出于耶和华，唯有神掌管生命，掌管救恩，掌管我们真实的盼望。这一节约拿在危难中人生做了完全不同的选择，在生死关头被神拯救后，用感谢的赞美向神献祭，即便在鱼肚子中真心的赞美，谦卑的委身，使鱼肚成为圣殿，在其中献祭讨神喜悦。今天你我不管在怎么样的情境危机挑战，只要我们开口呼求，流泪谷成为泉源地，荒地成为圣地，每一天的生活都成为在圣殿中的敬拜，并且向神许愿。这里许愿是指承诺前往尼尼微城传讲神的话，而下一章约拿依约前往。当我们经历神的拯救，我们不是只有感性的感恩赞美，更要真实遵行神的话，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许多人蒙恩后只有一时的激情，没有持续的委身悔改，很容易又重新回到原本的光景中。而当人经历这么多的挑战，最后约拿宣告救恩出于耶和华，在人平顺时以为自己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而唯有在危难中，我们重新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的渺小无能，更发现生命最重要的是救恩，而救恩唯独在神里面，因此我们更加谦卑，抓住主。第十节，使大鱼把约拿吐出来。第十节，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当约拿向神悔改，感谢神，向神许愿，愿意遵行神的话，神就给约拿第二次的机会。神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陆地、沙滩上。这里也是一个对比，神对约拿说话，约拿逃跑，而神吩咐鱼对鱼说话，鱼就顺服。诚愿我们如同大海大鱼一般，完全听从神，顺服神。约拿得到第二次的机会，他重新踏在陆地上，内心一定百感交集，重获新生。他领受了新的生命、新的机会，他要如何回应神呢？当约拿真实悔改时，神再一次给他机会，吩咐大鱼把约拿吐出来。我们曾经软弱搞砸事情，但神的恩典总是乐意给我们再一次悔改、重新出发的机会。这章的要节第九节，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此时的祷告是约拿在鱼肚子中的祷告，生死瞬间危机当头，约拿发现自己的有限，看见生命需要救恩，而救恩唯独在神里面，因此重新在神面前悔改，向神感恩，重新与神立约，遵行神的话。每个真心悔改的当下，鱼肚子成为圣殿，成为遇见神重新得力之处。我们来祷告，呼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何等的卑微渺小，生死都在神的手中，在危难中紧紧抓住耶稣，并且在平顺时操练顺服委身，真实遇见主，走跟随神这丰盛之路。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约拿书第二章，于肚子中向神悔改认罪委身听从神。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爱最初走样，也享受日落。生命做我们的现实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百群 ，Go Go Go。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节，明日早晨，你要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亲爱的朋友，早晨是我们朝见主的时间，因为早晨是我们气力最大、希望最大的时间。早晨我们用不着爬山过岭，在夜间我们已将一天的疲乏全行埋葬了，在早晨我们已经得到新的经历。早晨已经被主洁净的这一天一定是快乐的，第一个胜利已经在祷告中获得了，这一天一定是成功的。黎明时分站在山顶上的这一天一定是圣洁的。天父啊，我现在到你面前来，平原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抓住我，叫我不上圣洁的高原。我现在依照你的命令上来朝见你。早晨在山顶上会叫我们全天强健喜乐。有一位妇女，一个母亲，她有一个习惯，每天早晨必然在自己房里静修一个小时，读经、默想、祷告。从那个小时里面，

好像从一个清洁的泉源里面一样，他吸取力量和安慰，来担负他一天的职务，保守他不被邻里间的琐事给纷扰。人们一看到他的生活和生活上的一切负担，就立刻看到基督在他身上的得胜。人们没有看见过他发脾气，从来没有听见过他说一句过火的话，一句谗言或一句闲话。人们从来没有感到他有过不适当的出于情感的态度。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乃是在于他每天早晨饮了生命河里的活水，吃了旷野中的玛纳。亲爱的朋友，每个早晨亲近神，每个夜晚寻求神，每一天的心灵与生活都得上帝的喂养与供应。

0: 有一位学养高深的老师，带着一群跟着他学习的年轻人，出去各地增长见识。这时，老师拿出一条苦瓜，对这群学生说：
1: 随身带着这个苦瓜，记得把它浸泡在每一条你们经过的河。
0: 学生们走过许多河，也依照老师的指示和教导去做。回来以后，他们

0: 苦瓜交给老师，老师让他们把苦瓜煮熟当做晚餐。吃晚餐的时候，老师咬了一口苦瓜，然后语重心长地说：
1: 奇怪啊，经过这么多名山，泡过这么多大川，这苦瓜竟然没有变甜呢。
0: 学生一听，有好几位立刻懂了，原来苦瓜的本质是苦的，不会因为名山大川而有改变。一般人只要有苦的准备，煮熟了这苦瓜，吃它的时候，第一口觉得苦，第二口、第三口就不会觉得那么苦了。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不是期待苦瓜变甜，而是要去真正的认识那苦的滋味。圆满的人生，并不是一辈子没有吃过苦，而是经历过、体验过与面对过那苦的滋味，真爱的感觉，才能够真正的体会人生。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心情。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每天好心情。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着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还有兰屿 FM 99.5 兰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钟播出。你可以透过嘉音电台的 APP 还有网站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8月30号在旌旗教会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黄以文牧师，主题是祷告明白天父的心。主题经文在士师记10章15到16节，因为在旌旗教会他们最近都在读士师记哦，所以牧师会透过很多士师记的经文还有故事来看看以色列人跟上帝之间的对话，从中怎么样来认识明白天父的心。接下来我们先来聆听一首诗歌，之后就一起进

过去这个人类历史里面，我们不断的在搜寻到底神是谁，神是不是一个宇宙的力量，有人说是，有人说神是就是宇宙里面一个没有喜怒哀乐的一股力量，是一个宇宙万物的终极能量，没有性格，没有情绪。我们生命的目标就是要跟这个宇宙力量对齐，它怎么走我们跟着它走，就是顺着这种情势，顺着天地的这些道理顺着走，我们的生命就会和平共处，和谐同在。在中国的道家讲的是这一个，在最近这一百年来流行的所谓的新时代主义也讲的也是这一个，但是这个不是神。有人说我们的神就像一个钟表师傅，他很聪明，他很有能力，他就像你的手上的手表的那个工匠一样，他创造了这个手表以后他就卖给你，然后他就不管了。他那个手表里面已经设定好他的法则，设定好一切的自然法则，放进去一定的能量，等到这些法则这些能量走到一个地步，他自己会走他自己的一条路，他永远他不会去管你。这个也不是我们的神。有人说那这个神就是一个审判官，他设定了这个世界的各样的规矩，然后坐在那里睁大眼睛明察秋毫，然后在那边赏罚分明，他就像一个审判官坐在那里，把他的棍子高高的举起，随时在那边看看谁犯了法，看谁犯了规，那个棍子就会打下来。或者是他很调皮的在那边按一些按钮，让你会产生一些你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在你的身边，所以你就要时时的警醒，不能够犯错。你要各样的方法为你所做的事情要找理由，为你如果万一犯了错，你必须找理由来解释为什么犯错。当你受了委屈，就来到那个审判官面前来控诉那一个人，说那个人对你怎样，你期待这个审判官对你有一些恩惠，来处罚他，来处理他。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在他面前来拿出你过去你为了他你守法的那些攻击，跟他说这件事情你行行好，给我一点点恩惠。这个也不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君王，他威严尊荣，冷冰冰的至高的君王，他对一切有绝对的主权，坚决贯彻他自己的旨意，他界定每一个人的生命路径，整个世界是他的国度，整个历史是他的剧本，我们只是他手上的一个子民，只是他一颗棋子。我们的工作或是做什么或是说什么，都是只能要顺服于他，服从于他，我们要尊荣他，要敬拜他。各位，这个也不是我要说的神。老实说，如果我们的神只是这四个里面的一个，或是他的总合体的话，我很同意有一些人会成为无神论者，因为不需要，我不需要这样子的神。但是圣经告诉我神是谁，圣经告诉我说神是刚刚那一些加在一起以后，可是这个神他充满了能力，这个神他充满了慈祥，他充满了爱，他充满了从对我们的苦，他却是充满了同理，他因为我的受苦他心里心疼，不管我的受苦是被害的还是我自己找来的，他就是为我来心疼。他不是旁观者，他不是 自高高在上的看热闹，他亲自的道成肉身，进到痛苦里面与我同伴。当我受苦的时候，他在旁边与我一同来流泪，一同承受。他陪伴跟我一起在绝望中，然后主动找到在思寻，在走，找到那个失落的那一个我。他用很重的代价到我的失落的旁边，用很重的代价帮助我把我的债务给赎清，然后用很重的代价把我赎回来。他是我的同受苦的这个神。而这个神他把我带回来以后，他医治我，他看到我的身上因为我生命里面的这一些经历，我的身心已经被我的罪，被我的苦难，被折磨，我被破坏，我不再是原来被创造的那个完美的样子的时候，他

就重修我，他就修复我，他不定罪，他开始修复，他包扎，他安置，他安慰，他医治，他给我生命的重生。我把这些加在一起，我今天我要告诉你，这个神，我们称呼他叫做阿爸。他是创造者，给我们生命，他丰富的供应我生命所需的一切资源，他引导我，给我生命的法则，可以走在正路上。我疲累的时候，他会鼓励我；我犯错的时候，当然他管教我；我需要的时候，他供应我；我遇到人生困境的时候，他不会置身度外，他亲自陪伴在我身边。他给我绝对的自主权，当我没有智慧的放任我的自主权在外面胡搞瞎搞的时候，他在旁边为我担忧。当我滥用我的自由，然后我遭受各式各样苦难的时候，他在我的苦难的旁边与我同时坐下来，然后他纠正我，告诉我说那一条是正路，我们回去。我回到他的身边，他打开双臂欢迎我，跟我建立父子的盟约。我称他为父亲，他称我为孩子，然后他说：“你是我所爱，我所喜悦的。”这是我们过去这个月我们一直在塑造的一个天父的形象。当我们跟这个天父对话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不是对着一个皇帝来呈现那个奏折，是对是个儿女对着爸爸的情心吐意。祷告不是念一段咒语控制上帝的力量，祷告不是讲一段上帝喜欢听的话来安抚他，来说服他，叫他不要生气，叫他照着我的方法做事。祷告不是跟上帝做生意，给他条件，跟他说到他愿意为我服务。祷告是孩子来到爸爸的面前，跟爸爸说：“哎，这件事情我认为我自己觉得可能可以这样子做，那样子做。”然后结果会这样，那爸爸你觉得好不好？然后爸爸会告诉你说，我觉得那个是还不错，但是这个要这样，然后你就又弹回去，这个叫做祷告。祷告是你跟你的父亲，你对个神这样子的沟通，而祷告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记号。基督徒随时可以祷告，你不一定来教会你就可以祷告。我不是说你不要来教会，我是说你不用来教会就可以祷告。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祷告，你不一定要找到谁为你祷告，你自己就可以祷告。你不必局限在一个祷告的词、祷告的知识、祷告的地方、祷告的方法或是言语，你就可以祷告。好像你打开手机，你在任何一个地方打开手机，只要有信号的地方，你就可以跟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人讲话。手机还有所谓的信号的死角，但是祷告完全没有死角。这是我们过去这个月我们在谈祷告，而在祷告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经文是在这里。我们且读这个经文，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灵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这段经文把祷告讲得很透彻。他说：“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坦然。坦然的意思就是说你因为你的身份，你可以坦然来到面前，就像你去见爸爸、见妈妈一样，你可以无惧，因为耶稣已经为你在十字架上付上所有的代价。施恩，因为上帝是父亲，他就是要把好东西要给你；连续，因为上帝就是爱；像恩惠，因为他就是要把他所有的好东西要倾倒给你，那是他的恩惠。而你可以在上帝面前做随时，随时就是 24/7， 你没有任何一个时刻不能够跟上帝讲话。而帮助上帝就是很高兴要看到你生命走在你该走的路上。”这个月我们看的是诗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着旅行团走，其实跟着旅行团有个好处，就是大家的话题都很类似。在四世纪里面，我整理下来发现里面有至少有15个这种祷告的记载。而四世纪里面的所有的祷告重点都只有一个，就是他们想要跟神对齐。四世纪里面有很多的征战，那些种族中间的征战，那些在地缘关系上面的那些冲突，还有种族中间的格斗。
可是输赢通常不是决定在人多人少或是什么策略。

策略，输赢决定在于祷告这件事情上面。这些关系，这些祷告，在以色列人在士师的过程，这大概200年、300年，看各种计算方式不一样，有到讲到400年的这一段几百年的时间的里面，以色列人他们找到方法跟上帝沟通，但是是在他们的生命的周期的里面啊，整个士师记有6个生命的周期，那他们离开了神，上帝就让外邦人来管理他们，让他们受苦，他们就去求神，神就叫士师来帮助他们，他们就得自由，然后又自由久了以后又离开神，然后这样绕了6圈，每一圈有的时候是8年，有18年，有20年，到最后那一圈绕了40年，他们才走出来。当以色列人他们离神越久，他们就越觉得好像他们的属灵的那种敏感度就越不敏感，他们就离神开的时间就越累积越久。各位，在我继续下去之前，我想请问你，我们如果没有在平常的时间你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有多久，你有多少时间，你会想到或者是醒过来，回过头来求神？你受苦了多久以后，你才会回过头来求神？也许我们中间在听人中间有一些人，你已经发现过去这段时间其实你在受苦，那个苦不是别人加的，是你自己找来的。那个苦是你自己犯了一个错，使得你自己累积在那个苦的里面。今天我相信神要跟你说，时间够了吧，可以回来了吧。也许因为你自己的错误，但是又不愿意承认；也许因为你一个面子又不愿意承认；也许因为你来到一个地位，你不能承认。你承认完以后，你那个系统会崩盘。也许因为你已经很习惯了这个啊，这个没有关系了，反正已经那么久了，你就僵在那里，在你这个错误的结果的里面。结果神今天告诉你说，醒过来，就像以色列人在士师里面绕了这6圈。神必须去提醒他们说：“你要醒过来。”而为什么神会那么的主动的去叫你醒过来？那是因为他是一个爸爸。而这个爸爸，今天我跟你分享这些事情。这个爸爸他永远不会改变。这个爸爸不管你生命走到哪里，他永远不会改变，他的态度永远不会改变，就是不断的在呵护你。我们的心常常会变动。但是天父的心永远不会变，我们的表现常常会时好时坏，但是天父的作为我们爸爸的这个身份永远不会改变。浪子故事里面的那个小孩，那个小儿子在家里面待久了，就觉得好像心痒痒，他就说我要出去。可是他走了以后，他的爸爸在哪里？爸爸在家里面24小时不断的等着他的儿子回来。爸爸的态度没有改变。士师记一开始，上帝就借着其中的一段话来宣告他的态度。我们来读这段话：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伯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也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这段经文，你还记得你当时你读过去了以后，在这段之后面就发现，其实背后还有故事。上帝说，我永不放弃，我永不废弃我跟你们所立的约，但是你们却忘记了，你们却不守这个约，你们却背叛了。但是，即便是如此，神说，我还是守着我的约。在那之后的几百年，以色列人经过我们刚说的6次离弃神的失败的循环，但是天父却不断地说：“我永不废弃我跟你所立的约。”各位，在你自己自我放逐的生命的里面，为所欲为的时候，你知道上帝一直在等着你回来吗？我们的表现会变，我们跟神的态度会变。有时候早上出门，你要不要来教会？得看一下天气。有时候得看一下手机有没有其他朋友约，有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有时候晚上坐下来，你想安静下来，也许打开圣经要读的时候，你先刷一刷手机，有没有更好看的东西先看完，剩下有一点时间再来看圣经。当我们乱闯出祸来的时候，
当仇敌在

控告我们的时候，当世界定罪我们的时候，天父他不仅仅守他的约，而且他站出来说，我跟你同在，我帮你。各位，这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天父他不仅仅守着他是爸爸的约，而且他很给薄的，等遇到你困难的时候，他又出现在你面前，告诉你说，我是跟你在一起的爸爸，不要忘掉了。以色列人被欺负，被欺压到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求救的时候，上帝站出来说，哎，记得我们有约，记得我是爸爸的约，记得我们有约，我说我永远会跟你在一起。在基甸的时代，上帝这么做。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那当下这个基甸他的世界是一个崩解的世界，他我不知道我的国家会往哪里去。忽然之间这个使者跟他说，大能的勇士，记得我跟你同在。当你以为你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上帝挺你，跟你站在一起，说我跟你同在。你看基甸怎么回应，我们起来读基甸回应。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来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我在我父亲是致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借着祷告，你来到一位挺你到底的父亲的面前，他永远不会改变，他永远挺你。就像你跟基甸一样的自卑，一样的看清你自己，但是你的失败也许使得你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但是上帝却告诉你说，孩子，我没有忘了我跟你的关系，我与你同在，我挺你。仇敌控告你说你一无是处，环境否定你说你没有任何价值，天父却凭着他不变的盟约站在你身边不离开。他告诉你说，我挺你，我带领你。而这个天父他挺你，他带领你，并不是像一个糊涂的老公公，是非不明，黑白不分，只会溺爱小孩，不管事情的真相，就是挺你，就是陪你。这个天父他坚持真理，在他爱你的过程中间，他坚持真理。天父的心他永远呵护你，可是天父的心坚持真理，这是天父性格里面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件，就是真理，就是慈爱。天父是真理的上帝，所以所有的真理最终的源头，他不以坏的为好的，他不以错的为对的，他不以 有罪的当作没有罪的，他不看我们的虚假的这些言语在那边奉承他，他眼睛看到的是真正的我们，他以真理保护我们，管教我们，让我们不走错误的道路。我们刚一直在讲基甸，基甸是在那个六个循环里面到了第四个循环的那一群人。当时当基甸这一群人他们被米甸人压得是喘不过气来的时候，神出来有来责备他们，他们来呼求神了。可是神并不是一开始就直接的就帮助他们，神给他们一些的责备。我们看神怎么责备，一起读来。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我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却没有听从我的话。各位爸爸妈妈，你对你的孩子讲过这种话吗？你孩子失败了，你孩子事情做错了，你孩子遇到困难了，回来以后在那边哭诉，你会跟他说，阿瓜的跟你讲过啊，我不是老早就告诉你了吗？我们的民俗里面不讲一句话叫做千金难买什么早知道，你不就早知道是这样子的吗？上帝责备他说，我已经把正路指示给你的，可是你却不听我的话，你看现在遭到这个了。过了几十年以后，到了耶和华他的时代，以色列人又旧戏重演，那个时候上帝讲的话就更绝了，而且上帝讲的话责备更严肃了。我们来看他怎么责备在耶和华他时代的这一群人。来，请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这个马云不是现在这个马云，是以前那个马云。好，继续，你们的哀求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
你们竟

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吧，你们遇到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你不是喜欢打电动吗？现在肚子饿才会来找我，打电动吧，打就好，不用吃饭啦。你不是很厉害吗？不用读书吗？现在成绩拿出来，那你继续去玩嘛。这是爸爸妈妈对孩子的责备的一部分，可是这个责备的背后，其实爸爸妈妈带着是那个不舍。他说你不要再来找我了。各位爸妈，你有跟孩子讲过这种话吗？麦哥来催我，就把门关上。可是等到孩子来敲门来说，妈妈对不起，妈妈请你帮我的时候，你的里面那个怜悯的心你就是永远忘不了，因为你是守约的父母，我们有一个守约的天父，听我们的天父。但是当我们犯了错的时候，他会责备，他没有随便给我们没有原则的处理，给我们廉价的安慰啊，没关系没关系，那个人很凶，那个不要理他不要理他，然后贴上一个 OK 绷贴上去，哦呼呼呼，没事没事没事，消毒水擦一擦，药膏推一推啊，没事没事没事，我帮你收拾残局，然后放你回去，放你回去他就继续去撒野，这个叫做溺爱。天父的爱是建造在真理的上面，他讲出实话，他挖出问题的根源，他要你面对你眼前的事实，他不打迷糊仗，他不和稀泥，他不是什么都好，他是真理的神，他对错黑白分得很清楚，他用真理光照我们，他照出生命里面的黑暗。各位弟兄各位姐妹，如果你生命里面还有人可以代表天父对你讲出你真实的黑跟白的时候，请你感谢他。而且你会发现，真的随着你年纪越来越长，随着你在社会上面你所经历的，你的地位越来越高，真的能够跟你讲实话的人会越来越少。几十年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的父亲写了一封信给我，那封信里面他在怀念他的父亲，那时候我的阿公刚去世没有几年，他说自从我的父亲去世以后，这个世界上已经很少人可以跟我讲真心话。各位，在你生命里面谁可以跟你讲真心话？当这些人他们讲这话的时候，他们那个话语的光要照在你生命里面的黑暗面。当天父对你讲真心话的时候，不要隐藏，不要像过去这样子过那种人前人后不一样的那种生活，不要再隐藏那种生活，不要只是伪装一个天下太平的一个好好看的世界，我好棒我很好你们不用理我的那种世界。我真心的邀请你，真心的邀请你，当这种话语来到你生命里面，当真理的话来到你生命里面的时候，听了会不舒服，对，没有错，听了会没面子，听了会好像很多话要去辩驳，但是那是真理的话的时候，你就学那个小儿子吧。那个小儿子在猪圈里面，他领悟到那两句很棒的话，他说，爸爸，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各位，今天有多少人，这个世界上多少人不敢讲这种话，不敢讲说，是的，我错了，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请你赦免我。可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自己错，我们却又敢回到上帝的面前呢？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怜悯的父亲，我们不是去办公室去警局报到，去法院报到，去监狱报到，去负荆请罪，我们是回家去见爸爸，而爸爸看到孩子受苦回来，他的心里面是为了你担忧，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跟你一同受苦。我们刚读的主题经文是在以色列人他们第五个循环在耶弗他的时代所留下一段记录，当下他们已经忍耐了外邦人对他们统治18年的时间，当18年满了以后，这些以色列人终于醒过来了。然后在过去这个月，我在准备这整个四世纪的讲章的时候，我回来到这个经文上面好多次好多次，不断地专注在那个经文上。我另外讲了一篇道专门在讲这个经文。我这个在来到上帝面前，他们放下傲慢，他们对上帝做了这一个祷告，我们一起读来。他说，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怎样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我们承认犯错，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一比较发现

我们宁可在上帝手中受到惩罚，而不要被这一些没有原则的人这样子胡作非为在你的身上。你知道有错，就有惩罚，就有代价，你就很诚挚的来到上帝面前说：“上帝啊，我错了，我愿意承担所有的后果，任凭你怎样对待，但是求你拯救我。”你可以相信上帝的慈爱，因为你宁可落在上帝的手里，因为你知道他是爱的神。他需要伸张公义，他知道所有的错都需要有人代价，需要被赎回来，所以你宁愿把这一个案件带到上帝面前，求上帝来做出他的处理。但是接着这个经文的后面，我发现一段让我这个月几乎每一天都在思考的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苦的苦难，就心中担忧。你不是只有口头上面来跟说上帝啊，我错了啊，你怜悯我，上帝我怜悯我。以色列人他们做出真正的行动，他们把他们中间那些外邦神那些神像把它除掉，他们大家一起回来，回到圣殿来敬拜神，来侍奉神。而这里让我看到了更深的一个东西，你有看到救恩的影子在这里吗？当我们承认说我错了，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像以色列一样采取行动的时候，过去的错误所带来的成果有没有不见了？没有，结局已经在那里了，苦难已经发生了，身体受伤了，心理创伤了，机会失去了，时间浪费了，这些苦难发生了，没有办法避免了。这时候神做什么？这时候神为他们担忧。上帝没有在那边说：“吼，你看我跟你讲吼，再跟你讲过呀，吼，安尼要安怎？”上帝并没有在那边抓到你的错，惩罚你，觉得吐一口冤气，觉得很爽，很快乐。上帝做什么？上帝担忧。你知道，原来在永恒里面是永远喜乐的神呢。这个永恒喜乐的神，永远没有事情让他担心的神，他看到以色列人所受的苦，他的心担忧。所以我就开始想，上帝怎么会担忧？担忧是什么意思？我到处去看各种翻译，后来发现哦，台湾人的概念最棒，没有一个经文翻译这个，台语没有这么翻译。但是我后来想到一个概念，上帝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难，就心中不甘。这样你听懂吗？神看到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犯了错，他们受了苦，在那边被这样子压迫，上帝看了以后，他心里面就不甘。各位爸爸妈妈，你看到孩子被老师罚写作业，被爸爸罚站，你心里面那种产生的不仅仅是舍不得，舍不得是原来属于你的被拿走了叫舍不得，那个不甘是这件事情本来跟你不会有关系。就是他是受他的苦，你不会受苦，可是你看到他受苦，你的心被他牵扯进去，那个叫做不甘。各位，你的天父，当你因为你犯的错，当你因为你过去做的错误决定，现在正在承受这个痛苦的时候，他的心不甘，因为他舍不得你受这个苦啊。当神看到人在地上在罪的里面被魔鬼这样子的被魔鬼这样子的操弄被骗，我们生活在谎言里面的时候，他的心舍不得，他的心为你担忧。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罪的工价是死，这是公义，这是真理。但是上帝不甘，舍不得你死，他让耶稣为你付上代价，那个是慈爱。你花了一生的时间，你花好多的时间，你做了各式各样罪的事情，到了那天结束的时候，你说好耶，我的工作完成，我要来领我的工价。你的工价给你的是一包工价，里面装的是死。我昨天讲这时候，年轻人就笑起来了。你领到的工价是死。神说，不可以这样。神说，我把

这个事情我帮你改变，把死的工价放在耶稣的身上，放在十字架的救恩的上面。我给你一个新的恩赐，我给你一个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死我帮你拿走，我给你的是永生，成为永生的恩典。神看到你受苦，他担忧你受苦，愿意为你预备救恩。重点不是不要犯错，重点不是每一天惶惶恐恐，很怕犯错，你又跳到那个上帝是审判官那个黑暗面去了。重点不是在那边担心说我在这个不知道怎么办，这个可不可以吃，那个可不可以做，我可不可以讲这句话，不是。重点是承认，在上帝面前承认说，上帝啊，我救不了我自己，上帝啊，我不可能不犯错，可是我救不了自己，上帝啊，我需要你给我的救恩，上帝啊，我在你面前承认我所犯的错，请你赦免我，用十字架的救恩，用宝血洗净我。你就因为耶稣打开了恩典的通道。而最后一个，第三个，这个天父看到你回来以后，他爱你回来以后，他管教你不是为了要毁灭你，他管教你不是为了要你放弃自己死了算了，所有的这一些过程就是为了要造就你，要建造你，要修复你。当你回头，他给你是无条件的拥抱，当他拥抱你，表示他无条件的接受你。当他接受，不是你所犯的错哦，他不是接受你的罪哦，他没有接受你犯错的那些做事情，他接受的是你这个人。当他接受你的时候，他看看你，看到你跟他原来所设计所创造样子有了改变了，这里有伤口，那里有不对了，那个歪了，他修复你。等到他修复你以后，他把你建造起来，让你更强壮，比你原来的更强壮，然后他让你跟他更亲密，来敬拜他。我记得很久以前我们讲过这种话，就是建造这个概念，在新约的建造的概念是盖房子的同样一个字，一个建筑 用词，特别是在建造屋顶的那个动作。耶稣那个时代的房子就像这个讲台一样，这是一个就是这个一个一层楼的房子，在房子外面有个楼梯，你可以爬上来，上来以后这个楼层的这个天花板就是这个屋顶上面你可以晒你的农作物的收成，可以晒衣服，然后有一块地方是当你要祷告的时候，在那个地方你可以在那边跟神祷告的地方。建造的意思是你建造了这个屋顶，你来到这个地方，你跟神祷告，你跟神更接近。所有你过去你曾经经历过的，你正在经历的，或是你将要经历的，都是为了要建造你，都是为了要塑造，要建立你的生命。即便在你身上真的有一些旧东西真是拿不掉，有一些坏习惯真的拿不掉，或是有一些旧伤痕，那是过去所留下的旧伤痕，现在还不断的在撩你，或是在提醒你，或是你有一直有习惯性的某一些习惯性的言的一个情绪的语言，或是习惯性一些表达的方式，那种脸的表情，或是做事的那种态度，那个你改不掉的，在你身上有一种不舒服的伤痕在深深在里面，让你不知不觉中间会把这些东西会展现出来。你很嫌恶过去的经验，可是那个经验就在你里面。你甚至为了过去这些的错误留在你身上伤的那个伤痕，你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一不小心你的口就说出那种话来，一不小心脸上就做出那种表情，你就做出那种决定来。这些神说，这些都要用来要建造你的生命。上帝对以色列人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调整。他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现在进去迦南地，但是在迦南地有一群人，有一些你们所谓的外邦人，就是原地住在那里的人，我不会把他们完全除掉，我会留下一些的民族，不消灭他们，我要容许他们不断的来骚扰你们。圣经说，我要让他们留下来，就像你肋下的荆棘。什么叫肋下荆棘？你有没有曾经洗过衣服以后，穿上去发现，哎呦，衣服怎么黏黏的？然后你发现是你一个刷衣服的那个刷子有一小块掉在衣服的纤维里面，然后穿起来那个地方就是不舒服。
或是你买了新衣服，你发现那个标签在你背后，在那抠你的颈子，那种不舒服。上帝说，我要把

永远不会改变，永远挺你，永远公义，永远爱你，永远等你回到他身边的天父身边来。也许神会在你生命里面留一些你不喜欢的，不帮你除掉。也许他会留一些你生命里面你没办法理解的东西，不给你解释。也许他会留一些你常常一不小心就会绊到的石头，不帮你移开。但是上帝的目的是，要你提醒你，要你依靠他，告诉你说，我一直在这里，我一直在这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在这个乱世里面，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该怎么办？在最后一个循环，当这一群人他们在腓利士人手下受苦了40年以后，终于他们有一些挣扎了，可是还没有真的跟上帝祷告的时候，神自己亲自出手，神来到了参孙的爸爸叫做马诺亚的家里面，告诉马诺亚的妻子说："你将要生一个小孩，这个孩子你要好好的看待他，他要做一个，他要成为我们将来这个民族的拯救。"他的父亲马诺亚，三生的爸爸，爸爸马诺亚做了一个伟大的祷告。我们现在读他的祷告，马诺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在参孙那个时代，真的养一个孩子并不是一个好时间，因为世界太乱了。可是他向神说："主啊，告诉我，我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将要生的孩子？"各位，今天的世界不会比参孙的世界更平顺。你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主啊，帮助我，我怎么样去对待我将要面对的明天？主啊，帮助我。"我怎么样带着身上这个伤痕？我怎么样带着我一直没办法理解的这一个难题，去面对我生命剩下的时间？天父会留下生命的挑战跟四周的逆境，目的不是要毁灭你，不是要让你算了放弃，目的是要造就你，要建立你。征战终究会过去，困难最终会过去，但最重要的，是当这些征战过去以后，你知道我可以被修复，我可以跟神和好。当基甸他打了胜仗，我们他看基甸的故事，哇，打就是300个勇士的那个胜仗，哇，打得很热闹。可打完热闹以后，基甸必须面对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跟其他的支派中间的修复的这些的问题。我们来读当下的事情来。以色列人，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拢不就？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你知道，我想你可以体会以法莲人的心情，对不对？你们办公室人，他们揪团购物都没有揪你，然后 LINE 里面把你踢掉。以法莲人就是这个心态，你拢不就？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其实以色列正在胜利，说："哎，我们胜利了，我们打赢了腓力士人了。"以法莲说："啊，那好，那不就？"那胜利本身很重要，但是胜利的背后最重要的是那个的关系。这是天父的心里面最后我要提醒你的最重要的一块。天父当然可以，他可以是公义，他可以爱你，他可以什么都可以。但是天父最后最后真正的胜利是他要跟你和好，他要你跟其他人和好。我们看基甸，这个聪明的基甸，虽然说他是最小的，但聪明蛮，基甸蛮聪明，而且在社会上面蛮有经验的。基甸这么回应，哇，这个是好回应。我们一起读来，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经将米甸人的2个首领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
基甸说不要生气啦，我知道你们很能打啦，你看上那个米甸人的那个厄利跟西伯这两个大支派，那两个强哥你们都可以把他打败了，我们十一支派加起来也不止去打那个小个儿而已，所以你很棒，你比我们更棒啦。还有哦，你们不仅仅打仗打得好，你们连农事，你们连种葡萄都种得比我们更好，你看你们收过去剩下来的就是我们的丰收。

0: 收获。这句话真讲得很好，对不对？你们收完了所有的葡萄以后，你们看不上眼不收的那个，就我们来说，那是我们的大丰收。哦，以法连人啊，你们真的很厉害，我们和好吧。在这个今天这个世界充满的相咬相吞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不是只是要每一个人个别的好，上帝要人跟人中间和好。上帝不要只是这一群人和好以后组成一个伟大的荆棘教会系统，上帝要荆棘教会跟这个世界和好。上帝不要只是这个世界跟荆棘教会和好，上帝要这个世界跟他自己要和好。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三个，天父的心永远不改变的呵护你，天父的心坚持真理的怜爱你，天父的心建造拥抱修复你。我把它放在一起，天父的心他有永远的盟约，他挺你到底，他指引真理，他怜悯的心，他塑造造就，他修复和好。这是大概在两个礼拜以前，我为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道，我在下祷告在寻求的时候，我说主啊，你要这个题目叫做祷告了明白天父的心啊，你要我讲什么？然后忽然间这个字就跑出来，他说你叫天父什么？我说我叫天父 Father。 你看到了吗？这是爸爸的心，爸爸的心永远不会改变，爸爸的心挺你到底，爸爸的心追求真理，爸爸的心怜悯。在你生命里面，他最大的目的是要造就你，他要你与他和好，与你的兄弟姐妹和好，与你的环境和好，还有跟你自己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正道的内容是出自于2026年8月30号在荆棘教会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黄以文牧师，主题是祷告明白天父的心。主题经文在士师记10章15到16节。今天的正道可以分成三个重点，第一个，天父的心永不改变呵护你，第二，天父的心坚持真理怜爱你，第三，天父的心建造拥抱修复你。天父的心是我们即使犯错，即使远离神，但是当我们一悔改，他也是愿意伸出手拥抱我们，怜爱我们，在真理中修复我们。盼望今天的信息都是我们得益处，我们也可以多来领受这个天父的心。最后我们用一首诗歌来自于以斯拉的《天父的心意》来回应今天的信息。今天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我是李厚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

0: 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3: FM 104.3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4: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